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大器晚成。东汉末年，有个名叫崔琰的人，他的剑法很好，也特别喜欢交朋友，可是有些人却认为崔琰不学无术，除了舞刀弄棒，学问上一窍不通。有一次，崔琰去拜访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管家出来告诉他说，
17: 我家主人正在认真读书，没有功夫和你闲谈。
16: 崔琰一听就明白，人家是嫌他没有学问，不想见他。崔琰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人。从此，崔琰虚心拜师求学，刻苦努力读书，学问逐渐增多起来。当时独霸北方的袁绍把崔琰招为谋士，后来曹操打败了袁绍，曹操很早就听说崔琰很有能力和才华，就劝崔琰归顺自己。崔琰为曹操出了不少主意，很受曹操的器重。有一天，曹操召见崔琰，和崔琰商量道，
18: 我想立我的小儿子曹植为太子，你觉得如何呀？
16: 崔琰立即回答道，
19: 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立长子

0: 怎么能立曹植呢？您立曹植，曹丕心里一定不服，大臣们也不服，这就种下了祸根。纵观古今，因为废长立幼引起的骨肉相残还少吗？请主公您想清楚再做决定啊。
1: 曹操听了笑着说道，
2: 我知道曹植是你的侄女婿，你们是亲戚，你却没有偏袒他，曹某佩服你的公正啊。
1: 崔琰有个堂弟叫做崔林，崔林平时说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在亲友之间走动，特别是成年之后淡泊功名，一时之间没有什么大成就，因此亲友们提起崔林都会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道，
3: 崔林这个人呀，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跟崔琰比差远了。
1: 崔琰听了认真地说，
0: 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人的成功有早有晚，我不过是早做了几年官而已，哪里比得上崔琰？才能大的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器，以崔琰的见识和才干，将来一定能成就一大番事业的。
1: 后来崔琰果然在魏文帝曹丕手下做了大官。成语大器晚成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能够担当大事的人要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培养，所以成功比较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1: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1: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2: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1: 朋友们安慰她说，
1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1: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2: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1: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2: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1: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2: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1: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

0: 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1: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0: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2: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0: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糊涂的小海龟》。有一天，小海龟乐乐在海边游泳，游着游着，突然一个大浪扑了过来，乐乐被海浪掀翻了，一下子晕了过去。他被海浪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很久之后，乐乐醒了过来，他的脑子还是晕晕乎乎的。他仔细看着四周，发现都是海水和礁石，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乐乐心里很着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他盯着乐乐看了一会儿，对乐乐说：
1: 你是谁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7: 我叫乐乐，我被海浪带到这里了，我迷路了。
1: 原来是这样，这太糟糕了。
7: 我想回家，我想爸爸妈妈。
1: 你别担心，我有办法。你记得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吗？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找你。
7: 我爸爸的电话号码是，我记不得了。
1: 别着急，冷静下来就能想起来了。你仔细回忆一下，电话号码最前面几位是什么？
6: 乐乐擦干了眼泪，仔细地想了一会儿，突然他高兴地喊道：
7: 对了，我想起来了，前面的号码是532。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带你去给你爸爸打电话。
6: 终于在小海豚的帮助下，乐乐打电话联系到了爸爸。爸爸坐船找到了乐乐，把他带回家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牢记爸爸妈妈的电话，假如在外面迷路了，要第一时间和家人联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4: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3: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5: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3: 汤姆心想，
4: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3: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4: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3: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4: 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3: 妈妈说，
5: 汤姆你翻什么呢？
4: 没翻什么。
3: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6: 你真的长大了。
3: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4: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3: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7: 我不喜欢汽车。
3: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8: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3: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8: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3: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9: 疼吗？
7: 膝盖有点疼。
9: 你要弹球吗？
3: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

0: 对汤姆说：
1: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她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5: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6: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5: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7: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5: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6: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7: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5: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7: 哈哈，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5: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6: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5: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8: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5: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6: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8: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6: 牡丹花也能吃吗？
8: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

0: 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6: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父亲回答说：
7: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2: 小傻瓜回答说：
6: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2: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3: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2: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8: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0: 好。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1: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0: 小傻瓜说道，
2: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0: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的繁荣富强。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他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7: 这是一只熊吗？
8: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7: 你确定吗？
8: 我非常确定。
6: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它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

0: 他不好意思地说，
1: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2: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1: 可以呀、啊。
2: 那我可以让温迪客气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1: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2: 他会很乖很乖的，他还去过教堂呢。
0: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1: 啊，他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2: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1: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2: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2: 然后呢？
1: 我愣愣地看着它，它也看着我，它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它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2: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取笑我。唉，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0: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1: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2: 这是它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1: 好啊，那太好了。
0: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他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桌前说，
3: 我上次借的书读完了，这次我想借一本更有深度的书。
1: 好的，请你跟我来吧。
0: 阿曼达假装没看见欧宝。他和芬妮一起走开的时候问了一声，
3: 狗可以进图书馆吗？
1: 只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数被选上的才行。
0: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父亲的谜题》。很久以前，有一座大山，在山脚下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有三个儿子，一家人依靠采草药维持生活。每逢赶集的日子，老夫妻就用驴车把草药运到城里卖钱。每次老夫妻总是自己送草药进城，不带儿子们去。一年又一年，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妻子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这一年，妻子的腿走不动了，无法再陪丈夫进城了。妻子对丈夫说：
8: 我走不动了，没办法和你一起进城了，你让儿子们陪你去吧。
9: 这可不行，你身体不好，得让儿子们留下来照顾你，而且草药也得有人去采呀。
8: 那这样吧，留下两个儿子在家，你只带一个儿子进城。
9: 可以倒是可以，但我要带哪个儿子进城呢？我得好好想想。
7: 这一天，老人们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
9: 你们的母亲身体不好，无法进城送草药了。以后啊，由你们其中一人跟我进城，

0: 我知道你们都想进城，可我只能带一个人，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出个难题，谁做得最好我就带谁去。
1: 三个儿子听到有机会进城都很高兴，赶紧凑到老人面前等着老人出题。老人继续说，
0: 咱们家呀有三间空屋子，你们各自去买样东西，把一间屋子填满，不过每人只能用一两银子。
1: 于是三个儿子拿上钱出门去了。到了晚上，大儿子回到了家里，还带了好几车木头，用木头把一间屋子堆得满满的。不久后，二儿子也回来了，他买回来很多稻草，把另一间屋子放满了。最后，小儿子回来了，可是他身上只背了一个小袋子。老人问他，
0: 孩子呀，难道你没有买到东西吗？
2: 父亲，我买到了，而且只花了很少很少的钱。
1: 说着，小儿子走进最后一间屋子，他把袋子拿下来，从中取了一根蜡烛，把蜡烛放在地上，然后点燃蜡烛，很快整个屋子都被照亮了。他对老人说，
2: 父亲，您看呀，我用灯光把屋子填满了。
1: 老人非常高兴，夸小儿子最聪明。从此以后，每次进城都带小儿子一起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孙悟空迷路。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8: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7: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
8: 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7: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9: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八八六十四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7: 八戒摇摇头说，
8: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7: 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他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他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他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1: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0: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1: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0: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2: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0: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3: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不会呀。

0: 你又跑掉咯。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

0: 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8: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7: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8: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7: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8: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6: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7: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8: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的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0: 摩西问：
1: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0: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2: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儿，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0: 多罗西点头说道：
1: 我希望能够这样。
2: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 好了，我们上路吧。
0: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2: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0: 多罗西回应说：
1: 那是谁都知道的。
2: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0: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1: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0: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1: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0: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0: 最近彤彤爱上了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当看到主角一次次化险为夷、打破逆境的时候，彤彤都会激动地大声呼喊。这天，彤彤又看了一部战争电影，于是他冲向书房，对着古堡大声宣布：
4: 古堡，我以后长大了要当一名特别厉害的军人，保家卫国，就像我看的战争电影一样。
5: 当军人是好的，但是战争还是算了吧，像现在这样和平的世界多美好呀。
4: 古 果是我想和电影里的那

0: 些主角一样啊，做一个大英雄呀，拯救一切。
1: 那我带你去古代战争中看看，你需要了解一下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听到古宝这么说，彤彤别提多兴奋了。他跟着古宝顺着白色的光芒一路来到了古代的战场上。刚来到古代，彤彤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0: 古宝，我们这是在哪儿啊？这里也太冷了吧，而且四周这么荒凉，连草木都没有几棵，好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啊。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1: 怎么了？我们勇敢的彤彤这么快就害怕了吗？
0: 谁说的？我可一点儿也不怕。
1: 那就走吧，我勇敢的彤彤。我记得前面就是军营了，我们快点过去吧。
2: 就这样，古宝和彤彤向前走啊走，走了好久才看到了军营的亮光。距离军营越来越近的彤彤听到了从军营里传出来的阵阵喧闹声。
0: 古宝，这军营里怎么这么吵啊？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1: 不是，那些将士们是正在吃饭喝酒呢。
0: 这里不是战场吗？他们怎么在吃饭喝酒啊？一点纪律都没有。他们……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突然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穿铠甲的将领，正在和一个文人模样的人在喝酒聊天。这样的场景真是太奇怪了，这行军打仗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一个文人呢？彤彤看着眼前的二人，轻声问古宝说：
0: 古宝，这也太奇怪了，明明是在战场上，怎么会有个文人呢？
1: 你还别说，那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人。身穿铠甲的那个是这个军营的将军，而文人模样的那个就是唐朝的诗人王翰。
0: 大诗人王翰，他怎么会在战场上啊？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1: 你呀就别问了，我们快点过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吧，说不定你就会有答案了呢。
3: 王大人，你这次突然前来，恕我没法好好接待。
4: 将军言重了，王某今日前来也是偶然之举，切莫太过放在心上。
0: 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1: 嘘，别吭气，继续听。
2: 遭到古宝呵斥的彤彤只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这时王翰突然变了面色，有些严肃地对将军说：
4: 将军，此番征战胜算如何？
3: 胜算？实话说，胜算仅有五成。
4: 竟然仅有五成？那你为何今夜要大摆筵席，还请歌妓来弹奏琵琶助兴？
2: 王翰略带斥责的询问，并没有让将军有任何动容的迹象。只见将军仰头将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然后笑着说：
3: 哈哈，王大人多虑了，我心里自有打算。
4: 可是
3: 王大人，请听我说，我们作为军人，杀敌报国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也会对死亡产生恐惧，我们也一样期望和平。明日我们将要跨马奔赴沙场，杀敌报国。面对仅有五成胜算的战争，这可能是我与手下战士们的最后一顿饱餐。所以如果不能尽兴，你觉得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相聚吗？
4: 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何不撤兵回朝，从长计议呢？
3: 从长计议？王大人，你在开玩笑吧？且不说朝廷命我们死守于此，

0: 仅仅是我们身为戍边将士这一条，我们就不能撤兵。一旦我们败退，外族就可长驱直入。你说，如果我撤兵，我怎么对得起身后我朝的百姓们呢？
1: 将军的话让王翰沉默了，他摇晃着手中的酒杯，看着杯中血红色的葡萄酒，浅浅地喝了一口。此时歌妓们弹奏起急促欢快的琵琶声，催促酒兴，又想到了刚才将军的话，此次出征为国效力，即使醉倒在战场上又何妨，本来就打算马革裹尸，没有准备活着回来。突然王翰站起身，抬头看着悬挂在天空的圆月，大声吟诵道：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0: 好诗啊，王兄。
2: 将军，刚刚是王某失言了，这杯酒我自罚，请。
0: 请。
1: 听到这里，古宝便将彤彤带回了家。瘫坐在书房椅子上的彤彤，现在的心情复杂极了。他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冰冷。真实的战争根本不像是电影里那样会有大英雄拯救一切。古宝看着瘫坐在椅子上的彤彤，有些于心不忍了。于是古宝轻声说道：
3: 彤彤，你还好吗？
4: 啊，我没事，只是我觉得我之前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战争实在是太冰冷太残酷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说想要打仗了。对不起古宝，我之前让你担心了。
3: 彤彤，你终于明白了，不论任何时候，战争都会给人带来伤痛，所以啊，我们要珍惜现在这种和平的年代。
4: 古宝，你说的对，我们要珍惜和平，珍惜我们的幸福生活。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5: 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立春节。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天气开始渐渐转暖了，草木也开始发芽开花了。在立春节这天，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明明，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参加乡镇里的迎春活动。一路上明明开心极了，因为他好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向爸爸问道：
4: 爸爸，到底什么是立春节啊？
8: 正在开车的爸爸听到了明明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
0: 立春节啊，提到立春节就一定要先说说立春了。

0: 春呢，是我国24节气之一，一共15天。立春的到来就表示人们要开始一年里繁忙的农耕劳作了。所以啊，一直以农为本的古人们，为了庆祝劳作，就把立春的第一天设立成立春节了。
1: 说着说着，叔叔家到了，堂姐甜甜看到明明来了，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2: 明明，好久不见啊，快来，我正要去春神庙参加迎春活动呢。”
1: 说完，甜甜一把抓住了明明，一路跑到春神庙。这里的人可真多呀，明明在人群中看到，在一尊长着翅膀和鸟爪的人像前，有人在读着什么东西。于是明明好奇地问甜甜：“
3: 姐姐，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怪物雕塑前读东西啊？”
1: 甜甜听了明明的话，赶紧解释道：“
2: 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像是春神巨蟒。你别看长得很奇怪，巨蟒可是象征着生命，能给人们赐福，带来温暖的好神仙呢。现在村长正在祭拜春神，让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呢。”
1: 明明惊讶地张了张嘴巴，开始仔细观察起春神像。突然人群欢呼了起来，明明循着欢呼声看去，发现一只用泥做成的牛被人们抬了出来。这一下就让明明提起了兴趣，赶忙抓着甜甜的衣角，指着那边问道：“
3: 姐姐姐姐，那又是在做什么啊？那个用泥做的牛可真像啊。”
1: 甜甜顺着明明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笑了起来。她对明明说道：“
2: 那个叫做春牛，大家这会儿是在迎春牛，象征着迎春，是在祈求农业丰收呢。过一会儿啊，人们还要拿被彩色布条装饰过的根子打春牛呢，这就是常说的打春。而且大家不仅是简单的打，还要把春牛打碎，这象征着驱散了寒气，新一年的农耕开始了。”
1: 看完了打春，甜甜和明明就回家了。明明在院子里看到了爸爸，于是兴奋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这时婶婶从厨房出来了，笑着说：“
4: 明明呀，立春节不光只有拜春神和打春牛，吃春卷儿也是立春节不可缺少的一环呢。来，婶婶刚炸好的春卷儿，快趁热尝尝吧。”
1: 明明、甜甜和爸爸每人从婶婶那儿拿了一个春卷，开心地吃了起来。明明边吃边望向等待着耕种的田地，心中开心地想着：“
3: 今年的立春节可真是太有趣了，不仅祭拜了春神，还迎春牛打春牛，到了秋天，这片田地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5: 从前有座山，山
6: 有
5: 座庙。
6: 甜心儿，
5: 从前
6: 甜心儿醒了，
7: 到我到我
6: 啥呀？
7: 到我，你傻呀？
6: 大王，
7: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睡。

0: 在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5: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4: 巫婆接着说，
5: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

0: 有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1: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1: 巫婆说，
0: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1: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1: 女巫说，
0: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1: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1: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1: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4: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1: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1: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快乐简简猫。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1: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0: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2: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0: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3: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4: 还有我，还有我。
0: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

0: 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一个商人外出办事，天快黑的时候，在一家客店住了下来。他实在太饿了，就让店主给自己拿了一只烧鸡和两个熟鸡蛋作为晚餐。第二天一早，商人急着赶路，便对店主说：
7: 我办完事儿回来还在您这儿住，到时候再一起结账，您看行吗？
6: 店主同意了。商人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后他如约来到了这家客店，并且和之前一样要了一只烧鸡和两只熟鸡蛋。第二天离开时，商人提出把这次和之前的账一起结算，可是店主告诉他一共需要支付200枚银币时，商人傻眼了。
7: 我只吃了2只鸡和4个鸡蛋，最多也不过10枚银币，怎么管我要200枚银币呢？
8: 您这说的什么话，我可一点都没多要，不信您听我给您算算。3年前您在我这儿吃了1只鸡和2个蛋，您想想，如果被您吃掉的那只鸡还活着，它每年最少能下100个鸡蛋，这些鸡蛋又能孵出100只小鸡，这些小鸡长大了还能下蛋，它们的蛋又可以孵出小鸡，这样算来，我都可以开个鸡场了。
6: 商人明知道店主是在敲诈他，却又说不过他，只好去找当地的法官评理。谁知法官早就被店主买通了，他不但没有替商人主持公道，还强迫商人还钱。商人不服气，就去找阿凡提帮忙。他按照阿凡提教他的办法，要求法官重新审理案件。三天后，法官早早开庭了，商人和店主也都到场了，只有阿凡提还没有来。正在法官要宣布休庭的时候，阿凡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
9: 阿凡提，大家都在等你，

0: 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法官生气地说：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我来晚是有原因的。
1: 阿凡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喘着粗气说：
2: 我们家明天要种地，所以我必须在今天把麦种全部炒熟了。
0: 这个是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炒过的种子怎么可能长出苗呢？
1: 法官笑得捧着肚子，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2: 既然您不相信炒熟的麦子能种出苗，那为什么会相信做熟的鸡能下蛋呢？
1: 阿凡提反问法官。法官被问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撤销原来的判决。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农尝百草》。神农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长得像牛一样的头，人一样的身子。由于勤劳勇敢的品格和特殊的外形，他被人们推举为部落的首领。在上古时期，人们根本不懂得治病，如果得了病，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硬扛过去，很多人扛不住，就因此失去了生命。神农看着部落的人们因疾病而受苦，心里非常焦急，他对大家说：
11: 我要到山上去采集各种奇花异草，如果能找到治病的良药，大家就不用再害怕疾病了。
10: 于是神农离开了部落，走进大山。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采集很多的植物来品尝。有一次他口渴得厉害，就顺手摘了几片树叶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尝还真解渴。于是他又扯了几片叶子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在摩擦，好像是这些小叶子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他高兴极了，他想，
11: 这些叶子太神奇了，又清凉又解渴，我得多装一些带回去。
10: 于是神农又装了很多叶子，并且给这些叶子起名为茶。其实这些叶子就是现在人们用来泡茶的茶叶。就这样，神农一路走着，一路尝着各种植物。传说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总共有89万8000种，每品尝一种植物，他都要认真做笔记，记好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治病。然而尝草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神农常常会因此中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有一天他发现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植物上长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神农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咀嚼，谁知他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原来他品尝的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植物，叫断肠草。这一次他没能挺过去，他死去的时候天地变色，太阳失去了光辉，人间笼罩着悲哀。为了纪念神农的恩德和功绩，人们把神农尊奉为药王神。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有学问的石榴。一天，小老鼠米莉到水果乐园玩耍时，看见一个石榴正坐在树下认真地读书。米莉跑了过去说：
3: 你真勤奋呀。
2: 石榴挠了挠头，拍了拍身上红里带黄的衣服，有礼貌地回答：
4: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努力吸收营养物质，做一个能预防癌症的水果。
3: 癌症是什么呀？
4: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我们石榴家族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预防这种病。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石榴带着米莉来到疾病王国，疾病王国里可怕极了，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他们的脸色蜡黄，疼得浑身发抖。米莉害怕地紧紧抓住石榴的手，石榴说：
4: 别害怕，他们都是沾上癌症病毒才会变成这样的。
2: 从疾病王国出来后，石榴又带着米莉来到另一个地方。米莉担心地问：
3: 这个地方和疾病王国一样可怕吗？
2: 石榴笑着说：
4: 这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在石榴王国里。
2: 米莉看了看周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石榴都在看书。
3: 他们在学什么呀？
4: 我的家族们都在研究怎样预防癌症。
2: 接着，石榴带着米莉来到了实验室，指着实验室里的一个

0: 瓶子说，
1: 你看瓶子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小黑球，就是小恶魔癌症。
0: 米莉连忙跑到了桌子前，仔细地盯着瓶子。石榴又说，
1: 癌症是没有办法攻击石榴保护的身体。
0: 说着就把一瓶石榴水洒在小恶魔身上。米莉惊奇地发现，沾上了石榴水的小恶魔没有力气跳来跳去了。看到这儿，米莉笑着说，
2: 我以后一定要多吃石榴，保护身体，远离癌症。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他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7: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6: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8: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6: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7: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8: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7: 这是为什么呢？
8: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

0: 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冠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0: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2: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冠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冠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冠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0: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2: 说完，白冠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的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 灰老鼠抵抗

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被关禁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因为一直捣乱，让爸爸彻底失望了。接着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加尼诺在寄读学校里真的能变好吗？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又

0: 会犯什么错呢？在寄读学校里，学生们不能单独行动，就连睡觉也不例外。校长是奥塔尼先生，他说话总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加尼诺很讨厌这位校长。到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偷偷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打倒暴君四个字。这一切被路过的一位教师看到了，他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加尼诺叫到办公室，校长说，
1: 加尼诺，你在墙上写的暴君是谁？
2: 没有谁，我写着玩的。
1: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罚你在教室外面站着，直到吃晚饭为止。
0: 就这样，加尼诺在教室外面站了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他都快饿晕了。当加尼诺看见晚饭是大米粥的时候，他开心地说，
2: 太好了，大米粥是我最爱吃的。
0: 坐在他身边的学生巴罗佐发出一阵大笑，对他说，
3: 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咱们每天的晚饭都是大米粥。
2: 我的天哪，咱们每天才两顿饭，早上是咖啡、牛奶和面包，连黄油都没有，晚上只吃大米粥，这也太单调了。
3: 对呀，不过星期五是最值得期待的，因为那天早上会特别供应一碗瘦肉汤。
2: 只有星期五有吗？哎，这学校可真抠门。
0: 吃过晚饭，加尼诺回到寝室，他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无聊。正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听到巴罗佐和另一个学生背弃的谈话。巴罗佐小声地说，
3: 外面的洗手间里有烟雾。
0: 说完，巴罗佐和贝契一块儿开门出去了。加尼诺很好奇，他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洗手间。洗手间里烟雾弥漫，很呛人。这里有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一看见加尼诺，急忙把手里的东西藏了起来。巴罗佐显得很慌张，他问加尼诺，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怎么有烟味儿啊？哦，原来你们在这里抽烟。
3: 小声点儿，别让校长听到。
2: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校长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大家放松了下来。就在这时，站在窗边的巴罗佐说，
3: 糟糕，校长朝这边过来了，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说完，他急忙跑出了门，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出去了。加尼诺没有其他人反应快，等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正好撞上校长。校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吼道，
1: 加尼诺，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加尼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于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校长瞪着眼睛，气得两撇小胡子都在颤抖。他说，
1: 好啊，有人竟然在这里吸烟，这么多烟雾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吸了吗？
2: 我没吸烟。
1: 那好，你现在呼出一口气，我闻闻看。
0: 加尼诺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校长弯下身子使劲儿闻了闻，然后说，
1: 你没有吸烟，吸烟的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在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吧？告诉我，他们都有谁？快说！
2: 我不知道。
1: 你竟然说谎！
0: 校长叫来了一位老师，对他说，
1: 关他禁闭，直到他认错为止。
0: 就这样，可怜的加尼诺被关进了禁闭室。禁闭室很小，屋里有一个通风的窗子，窗户上有铁栏杆，房间的外面用粗链条锁着。加尼诺躺在角落里的小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到了吃早饭的时间，加尼诺饿得有些发慌，他看了看窗户，心想，
2: 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得想办法出去才行。
0: 加尼诺准备从窗户翻到屋外去。

0: 他踩在床上，凭着瘦小的身材挤出了窗户，小心地跳到地面上。幸好这里是一楼，而且地面是泥土，加尼诺并没有受伤。接着，加尼诺低着头，顺着墙边向前走。突然，他闻到一股肉香味儿。他抬头一看，发现不远处就是厨房。加尼诺心想：
1: 对了，今天是星期五，是吃瘦肉汤的日子。
0: 加尼诺流着口水，走到厨房的窗台边上，偷偷地向里面看。厨师正在指挥小伙计干活。厨师问小伙计：
2: 昨天的脏盘子放在哪儿了？
3: 照您说的，放在木架上了。
2: 好，现在你把盘子放到旁边那个锅里去洗，锅里热水的温度要适中，然后捞出来用清水涮一下。
0: 小伙计把所有的脏盘子都放在盛热水的锅里清洗，洗完之后取出来，一个一个的擦干。擦完了最后一个盘子，小伙计把手伸进了锅里说：
3: 这刷碗的水可真够油的。
0: 这时厨师走了过来，对小伙计说：
2: 好了，这就是学生们今天的瘦肉汤了。
0: 小伙计瞪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3: 什么？今天的肉汤？
2: 没错。
3: 我的妈呀，我已经在里面洗了两天盘子了。那我们平常喝的肉汤也是这个吗？
2: 当然不是，我们吃的是另一种汤，就是给校长和校长夫人另做的那种汤。
3: 哦，那就好。
0: 听到厨师和伙计的对话，躲在窗台后面的加尼诺惊呆了。他愤怒地摘下贝雷帽，从窗口扔进厨房，帽子正好掉进锅里。加尼诺大声喊道：
1: 把这个也加进汤里吧，这样就更有味儿了。
0: 厨师和伙计转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惊慌地逃出厨房。几分钟后，校长夫人赶了过来，她对加尼诺说：
4: 哦，我的上帝，加尼诺，你怎么跑出来了？
1: 哼，我来看他们怎么做星期五的瘦肉汤。
4: 你疯了吗？赶紧回禁闭室去。
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正好学习学习厨师是怎么做瘦肉汤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校长夫人的表情非常尴尬，她清了清喉咙，对加尼诺说：
4: 好了，如果你现在乖乖地回到禁闭室，我就向校长求情，让他不再罚你关禁闭。
1: 真的吗？
4: 当然，我从不说谎。
0: 加尼诺半信半疑地回到禁闭室，其实他并不相信校长夫人的话，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留在禁闭室里等待。谁知没过多久，校长真的放了加尼诺。加尼诺回到寝室，这会儿其他同学还没回来，他打开日记本，把这两天的遭遇写了下来。加尼诺心想：
1: 为什么突然放了我呢？真是太奇怪了。一会儿巴罗佐他们回来之后，我得跟他们好好说说这件事儿，也许他们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小朋友们，校长突然把加尼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松鼠皮皮的故事。这天，小松鼠皮皮出门玩的时候，遇到一只大灰狼。大灰狼一把抓住皮皮，恶狠狠地说：
11: 刚出门就遇上了送上门的。

0: 午餐，看我不吃了你！
1: 皮皮吓坏了，哭着说：“
2: 你别吃我，妈妈，我要找妈妈。”
1: 大灰狼眼珠子一转，嘿嘿笑着说：“
0: 哈哈，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就不吃你。”
1: 皮皮连忙说：“
2: 我听你话，你说什么我都听，求求你别吃我。”
1: 大灰狼放下皮皮，掏出个口袋对他说：“
0: 好，你只要乖乖的每天给我摘一袋松果来，我就不吃你。”
1: 皮皮看着大灰狼手里的口袋，为难地说：“
2: 这么大的口袋，我……”“
0: 怎么，你想被我吃掉吗？乖乖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饶你一条小命。”
1: 皮皮急忙回答：“
2: 好好，我明天就开始给你捡松果。”
1: 大灰狼把袋子摔到地上，刚准备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对皮皮恶狠狠地说道：“
0: 你也不能把遇到我和给我摘松子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爸爸妈妈，否则我就吃了你们全家。”
1: 看着大灰狼的血盆大口，皮皮被吓得打了个哆嗦，害怕的接过大灰狼的口袋，用力点了点头。从那天开始，皮皮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去摘松果，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皮皮妈妈见皮皮每天早出晚归，很累的样子，就问皮皮，连忙摇头：“
2: 没什么，我每天出去找小朋友玩，玩得好累好累，没有力气说话了。”
1: 皮皮妈妈不相信皮皮说的话，第二天早上跟着他悄悄出门了。很快，妈妈就发现了皮皮的秘密，冲着在树上摘松果的皮皮喊道。皮皮吓了一跳，从树上掉了下来，他边哭边跟妈妈说：“
2: 我这几天都在给大灰狼摘松果，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和爸爸。现在怎么办？你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们一家人都会被大灰狼吃掉的。”
1: 妈妈替皮皮擦掉眼泪，认真地说。皮皮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回家了。下午，皮皮妈妈和皮皮爸爸请来了一些好朋友，大家一起藏在大树上，等大灰狼前来取松果时，用力拿石头砸它，很快就把它打跑了。小朋友们要牢记哦，妈妈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不管是开心的事儿还是不开心的事儿，宝宝都要告诉妈妈，妈妈都会有办法帮宝宝解决遇到的问题。另外，宝宝不能替坏人保守秘密，因为坏人的秘密就是这样害人的。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夏天到来，虫虫飞，知了知了停在树梢，不去采蜜，不把屋造，整天喊叫，吵吵闹闹，秋风一吹，冷得难熬，再想办法，迟了迟了。花姐姐过生日，小蜜蜂去做客，东边花上停一停，西边花上歇一歇。谢谢姐姐给花枝，回去好酿香甜蜜。说稀奇，真稀奇，蜻蜓停在半空里，飞得高，飞得低，好像一架小飞机。小蜗牛爬着走，爬呀爬，走呀走，眼看就要爬到头，一下跌个大跟头。小蜗牛爬着走，爬呀爬，走呀走，不怕再跌大跟头，爬呀爬呀，爬到头。小蜘蛛，织绫罗，风一吹就扯破，扯破了再织过，大风大雨吓不倒我。小螳螂，学木匠，两把锯子一个样，去给娃娃盖新房，盖的房子没开窗，蜜蜂一见哈哈笑，螳螂气得肚子胀。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飞到东，一闪一闪像只小电筒，你拿电筒找啥子？昨天上坡割麦子，丢了一张花帕子。叫哥哥，叫哥哥，会唱歌，手弹琴，脚打

0: 都自弹自唱，多快活。小蚱蜢学跳高，一跳跳上狗尾草，腿一弹，脚一翘，哪个有我跳得高？草一摇，摔一跤，头上跌个大青包。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温暖的大房子的故事。河马老师得了重感冒，头疼发热，浑身无力，不能为同学们上课了。同学们焦急万分。星期天一大早，小猴子圆圆就把同学们召集在一起说：
8: 河马老师每天辛苦地为我们上课，现在累病了，在家休息，我们应该买礼物去看望河马老师。
9: 对，
7: 大家纷纷点头赞同，并且打算尽快去买东西。只有小山羊豆豆没有说话，因为小山羊豆豆没有妈妈了，他爸爸年纪大了，并且有病，家里非常贫困。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就带着各自准备好的礼物去看望河马老师。小猴子圆圆拿出了天鹅绒帽子戴在河马老师的头上。河马老师微笑着说：
10: 好暖和的帽子啊，戴上它我的头也不痛了。
7: 小白兔妮妮拿出羊毛围巾围在了河马老师的脖子上。河马老师闭上眼睛幸福地说：
10: 啊，好暖和的围巾，脖子热乎乎的，嗓子也不疼了。
7: 小鸭子佳佳拿出了感冒药给河马老师服了几粒。过了一会儿，河马老师苍白的脸红润起来，身上也不再发烧了。小胖猪乐乐拿出了驼绒手套戴在河马老师的大手上。河马老师开心地说：
10: 大手套就像两个小火炉，暖暖的，好舒服。
7: 只有小山羊豆豆站在门边低头不语。同学们问：
11: 小山羊豆豆，你的礼物呢？
7: 小山羊豆豆的脸顿时红得像个大苹果，他慢慢地向河马老师的床边靠近说：
12: 我给河马老师画了一间暖暖的大房子，这样河马老师就……
7: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到最后可能连他自己都听不到了。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河马老师哽咽着说：
10: 同学们不要笑，你们的礼物都很好，小山羊豆豆的礼物更好。你们看，小山羊豆豆亲手画的房子多么美好温馨，还有一个大炉子，并且炉火红红地燃烧着，多么温暖啊！还有一排排座椅，这不正是我们温暖的教室吗？老师现在一点儿也不冷了。
7: 同学们看着小山羊豆豆，异口同声地说：
13: 小山羊豆豆，你的大房子是最暖和的房子，我们和河马老师都要住进这温暖的大房子里。
7: 小山羊豆豆抬起了头，开心地笑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0: 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吞进鲨鱼肚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新的买主带到海边，扔进了海里。新的买主想用匹诺曹的皮做一个大鼓，匹诺曹很快沉到了海底，买主就像钓鱼一样抓紧绳子，坐在悬崖边上等着驴子被淹死，好剥皮去做鼓。过了一个小时，买主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往上拉绳子。他拉了半天，感觉绳子怎么变轻了，最后他终于拉上来了，一个木偶出现在眼前。买主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个木偶呢？而且还是一个会动的木偶。原来那个仙女，也就是匹诺曹的妈妈，像所有其他的妈妈一样，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再怎么调皮，再怎么不听话，即使自己的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当妈妈的也无时无刻不再牵挂自己的孩子。当仙女看到匹诺曹快被淹死了，立即拍手招来一群鱼。这群鱼真以为它是头驴子，就张口吃起它的肉来，有的吃耳朵，有的吃鼻子，有的吃脚趾。当这些鱼吃完包住木偶的驴皮后，他们又开始啃他的骨头，可是木偶的骨头是用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当然吃不了。这些鱼儿就一哄而散了，所以我们的匹诺曹又变回原形了。买主百思不得其解，等他清醒过来，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8: 我的驴子哪儿去了？
9: 我就是那个驴子。
8: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9: 我跟您说的是真的。
8: 可是刚刚你还是头驴子，怎么从水里出来就变成木偶了？
9: 大概是海水开的玩笑吧。
8: 你休想骗我，我发起火来你可就倒霉了。
9: 您想知道真相吗？只要解开我脚上的绳子，我就告诉您。
7: 买主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解开了匹诺曹的绳结，匹诺曹一下子自由了。他开始说：
9: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马上就要变成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但是我不想读书，而且听了坏同学的话离开了家。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叫我多么痛苦啊！后来我被牵到市场上

0: 去卖，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把我买了，他竟然想让我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不过有一天我在马戏团演出，狠狠地摔了一跤，腿摔瘸了，他把我卖了，您又把我给买来了。
1: 天哪，我为你花了20个金币呢。
0: 您买我只是为了用我的皮去做一个大鼓？
1: 是呀，可是我现在去哪儿找张皮呢？
0: 别泄气，这个世界上的驴子多的是。
1: 没规矩的木偶，我不要听你讲故事。我花了20个金币把你买过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要把你牵到市场上，当一块生炉子的木头卖掉。
2: 匹诺曹趁他不注意，猛地跳进了水里，飞快地游走了。他朝着买主大喊：
0: 再见了，我的主人，如果您要点火生炉子，就记住我吧。
2: 一转眼他已经游得老远了，几乎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在海面上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不时地把脚从水里伸出来，翻个跟头，像条活蹦乱跳的海豚。就在这时，匹诺曹发现大海当中有一块凸起的礁石，很像一块雪白的大理石。礁石顶上有一只漂亮的小山羊，正亲热地招呼他过去。奇怪的是，这小山羊的毛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黑白斑点的，而是天蓝色的。这种闪闪发亮的天蓝色一下子让匹诺曹想到了那位美丽仙女的头发，于是他加了把劲儿朝那块礁石游去。已经游了一半的路程，忽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怪兽，冲着他游过来。他的嘴张得特别大，深渊一样，还露出好几排尖尖的牙齿，叫人一见就怕。这海怪不是别的，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大鲨鱼，外号叫魔王。可怜的匹诺曹吓得哆嗦，他千方百计想要躲开鲨鱼，可是魔王的大嘴巴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小山羊着急地叫着：
3: 匹诺曹，快点儿，快！
2: 匹诺曹用手和腿拼命地游着：
3: 快点儿，匹诺曹，他快要追上你了。
2: 匹诺曹游得更快了，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刚游到礁石旁边，小山羊伸出前腿要把它扯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魔王已经追上来了。怪物轻轻一吸，就像吸鸡蛋似的，把木偶吸到了嘴里。他狼吞虎咽地把木偶吞了下去。匹诺曹一下子就掉进了鲨鱼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过来。小朋友，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1: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1: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2: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

0: 画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三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1: 嘿，在看风景呢。
0: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1: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0: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2: 前面有风景吗？
0: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1: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2: 原来是一棵红树啊。
1: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2: 看不见了。
1: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0: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1: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三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0: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2: 为什么？
1: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0: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继续说，
1: 好吧，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0: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2: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1: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你好好活着吧，你还小呢。
0: 条纹猫笑了起来，
2: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鼓的那一天。
1: 花鼓？什么花鼓？
2: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0: 黑猫心想，
1: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谷又能怎么样呢？
0: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2: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谷，就能看到那些花，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0: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谷，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2: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1: 我教你。
0: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

0: 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的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想想我们的花鼓吧。”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条纹猫的遭遇，拍了拍它的爪子说：“
1: 我做你的眼睛吧，我会把花鼓里每朵花的颜色都告诉你的。”
0: 条纹猫听了很感动，他们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1: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2: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0: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从此，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萌萌走了一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11: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9: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11: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9: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12: 萌萌，你哭什么呀？”
9: 萌萌擦着眼睛说：“
11: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12: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9: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11: 啊， 好大的湖呀！
9: 可他马上又问，
11: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9: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8: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9: 皮皮苦着脸说：
12: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9: 牛大叔说：
8: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9: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8: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0: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1: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0: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存钱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佳佳的存钱罐》。佳佳已经五岁了，在她四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了一个小猪铺满的存钱罐。这个小猪铺满肚子胖乎乎的，佳佳喜欢极了。每次妈妈给佳佳的零用钱，佳佳都全部把它们塞到铺满的肚子里存了起来。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久了，小猪铺满肚子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佳佳一个人在家里，她拿着一支铅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呀画呀，突然啪，佳佳一用劲儿，铅笔断了。佳佳立刻慌了，
6: 家里没有铅笔了，妈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5: 佳佳想啊想啊，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存钱罐，立刻想出了办法。
6: 有了，我可以用存钱罐里的钱再去买一个新的。
5: 于是佳佳拿出了存钱罐里的钱，跑去商店买了一支新的铅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佳佳高兴地感叹，
6: 小猪铺满真棒，关键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5: 又过了几天，佳佳和妈妈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有好几个小朋友在哭。佳佳问妈妈，
6: 妈妈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
7: 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佳佳，你能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5: 听了妈妈的话，佳佳低头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6: 对了，我有存钱罐呀。
5: 佳佳从小猪铺满的肚子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的零花钱，对妈妈说，
6: 妈妈，我把这些钱都给他们吧，你看我有这么多钱呢。
5: 小朋友，你看存钱罐的用处多大呀。如果你们有了零花钱，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小小的存钱罐带来的帮助可大着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猫头鹰和布谷鸟。

0: 一片树林里住着一只猫头鹰和一只布谷鸟。猫头鹰夜晚捕食，白天睡觉，布谷鸟白天捕食，晚上睡觉。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让它们之间矛盾重重。猫头鹰睡觉的时候，布谷鸟整天布谷布谷地叫。晚上，猫头鹰吃东西的声音很大，经常将布谷鸟惊醒。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猫头鹰趁布谷鸟飞出去捕食的时候，将布谷鸟的窝掀了。布谷鸟飞回来一看，窝没了，生气地大声喊叫：“
1: 猫头鹰，你出来，是不是你干的？”
0: 猫头鹰被闹得根本没法睡觉，在晚上捕食的时候没有精神，差点儿撞到树上。后来双方都闹得筋疲力尽，但谁也不肯退一步。不得已，百鸟之王出面调解，对他们说：“
2: 你们俩各让一步，猫头鹰休息的时候，布谷鸟就离得远一点儿。晚上猫头鹰也不要弄出大声响，以免影响布谷鸟睡觉。”
0: 两只鸟听了百鸟之王的话，试着包容对方的生活习惯，尽量为对方着想。猫头鹰捕到猎物之后，就在外面吃完了再回窝。布谷鸟早晨起床后，就飞到很远的树林去捕虫子，也不在窝边影响猫头鹰睡觉了。小朋友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有些小习惯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互相包容，彼此谅解，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3: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5: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0: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1: 威伯尔又试着去问羊羔，
0: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1: 一只羊羔说，
2: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0: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2: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1: 威伯尔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0: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3: 玩？我都不懂这词是什么意思。
0: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3: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1: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他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4: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1: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5: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尔？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0: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1: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5: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1: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燕子找食物的故事。在一个屋檐下面，有一个漂亮的鸟窝，那是燕妈妈衔来很多干草、羽毛和泥巴，一点一点辛苦搭建出来的。这鸟窝又干爽又舒服。燕妈妈在鸟窝里下了一个蛋，她看着那个圆溜溜的蛋，想着即将出世的小宝宝，心里有着说不出的

0: 喜悦。不久之后，小宝宝出生了，他探出小脑袋，张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可真漂亮呀，天是那样的蓝，草是那样的绿，还有很多很多鲜艳的花朵。对了，还有最可爱的妈妈，每天都会喂它许多又大又好吃的虫子。
1: 乖宝宝，吃饭啦！
0: 燕妈妈扑扇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小虫子飞了过来。小燕子看了看，撅着嘴说：
2: 妈妈，这么小的虫子让我怎么吃呀？
0: 说着就把小虫子丢出了窝。
1: 小燕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看你也长大了，今天你就自己出去捉虫子吃吧。
3: 自己去就自己去，我捉到的虫子一定很大。
0: 小燕子不服气地拍着翅膀飞出了窝。小燕子飞上飞下地追着小虫子，可是那些狡猾的小东西总是有办法从它的手中逃走。小燕子累坏了。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把小燕子全身都淋透了。小燕子本来想回家躲雨，可她想起妈妈的话，就又赌气地在大雨中捉起了虫子。
3: 哼，妈妈少瞧不起人，我肯定可以捉到虫子的。
0: 小燕子在大雨中挣扎着，好不容易捉到了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
3: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
0: 小燕子还没飞到家，就叽叽喳喳地叫着。
1: 哼，这么小的虫子怎么吃？
0: 说着就扔了出去。小燕子眼里泛着泪花，委屈地说：
3: 妈妈，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捉到的虫子。
1: 孩子，这回你明白了吧？再小的虫子都是用劳动换来的，都值得去尊重。
0: 小燕子看着妈妈，羞愧地对妈妈说：
3: 妈妈，我早上不应该丢掉你辛苦捉来的虫子，我知道自己错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

0: 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我不赖皮。
3: 哇，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2: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1: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0: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1: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0: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1: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0: 巧虎，拉过钩钩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1: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巧虎，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不买不买。
2: 遵守约定不赖皮。
1: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2: 好。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1: 微微真乖呀。

0: 巧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5: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4: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6: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4: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7: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4: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6: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4: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7: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4: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7: 我真

0: 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1: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2: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1: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2: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1: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2: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2: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她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2: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2: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3: 都能，它们都会笑。
2: 我原先并不知道。
3: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2: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2: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2: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他自豪地说，
2: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

0: 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1: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2: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3: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她就来哄她吧。
2: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用短剑的剑客。有一位剑客从小练剑，刻苦学艺，在与别人较量时经常获胜，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时却又总是败下阵来。为了练成非凡的武艺，他去拜访了一位武林泰斗。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剑对他说道：
5: 多亏了他，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4: 剑客一看那把剑只有一尺长，就非常不解地问：
6: 先生，别人的剑都是长三尺三寸，兵器谱上说剑短一分，危险增加三分，您为什么要用只有一尺长的剑呢？拿着这么短的剑与人交锋，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啊。
4: 武林泰斗说：
5: 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我的剑短，使我处于劣势，所以我才会时刻想着，如果与敌人对阵，我会有多么危险。因此，我只能勤练剑术，用我剑术上的优势去弥补我兵器上的劣势。也正是这样，我的剑术才得到了不断进步，劣势自然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4: 剑客这时明白了泰斗的意思，武林泰斗居安思危，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时刻不能骄傲，终于练成了超群的剑术。小朋友们，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即使是处在顺境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越是不会不懂的，越要学会学通，这样劣势也就转

0: 为优势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胖乎乎同学》。森林一班这个班级里最调皮的就属小猴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同学们起绰号，比如说管长得高高的长颈鹿叫做电线杆，管个头小小的小仓鼠叫小不点儿。班里的同学们都被小猴子起过绰号，大家都不喜欢小猴子。最近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是个子高高身体壮壮的小黑熊。小黑熊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只要它一坐下来，椅子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小猴子看到了，立刻给小黑熊想出了一个绰号，
5: 它可真胖，以后就叫它胖乎乎吧。
4: 于是只要看到小黑熊，小猴子都大声地喊胖乎乎。每次听到这个难听的绰号，小黑熊的心里就会非常难过。有一次班级里举行足球比赛，因为还差一位守门员，小猴子就大声地喊道，
5: 让小黑熊去当守门员吧，你看他那胖乎乎的身子，只要往球门那里一站，保证对手所有的球都进不去。
4: 同学们听了都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小黑熊则哭着跑出了教室。班长小白兔最看不惯小猴子欺负人的行为，他大声地冲小猴子嚷道，
1: 小猴子你太过分了，不许这样欺负小黑熊。
4: 可是小猴子仍然笑嘻嘻的，一脸不在乎地对小兔子说，
5: 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哪儿说错了？
4: 这一下小狐狸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地对小猴子说，
6: 我妈妈说了，胖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了，你得快点向小黑熊道歉。
4: 看到大家都在谴责自己，小猴子挠了挠头走出了教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5: 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我？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有什么错？
4: 不知不觉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突然小猴子一个不留神绊到了地上的大石头，摔在了地上，小猴子疼得哇哇大哭。这时候正好小黑熊也在小树林里散心，听到小猴子的哭声立刻跑了过来，他看到小猴子的脚踝已经肿得高高的，他蹲下身子对小猴子说，
7: 来，我背你回去，我们要赶快到学校的医务室里去。
4: 小猴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5: 不，不用，你背不动我的。
4: 小黑熊拍了拍自己结实的胸膛自信地说，
7: 不用担心，你看我胖乎乎的，力气可大着呢。
4: 说完小黑熊就一把抬起小猴子，把它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背上，踏着大步走开了。小猴子趴在小熊的背上，看着小黑熊脸上密密麻麻的汗珠，低声地说，
5: 对不起小黑熊，以后我再也不叫你胖乎乎了。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小猴子随便给别人起绰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尊重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小鸭学游泳》。春暖花开，小河哗哗的流淌。鸭妈妈带着黄小鸭来到河边学游泳。黄小鸭一开始只是趴在草地上练习游泳，它学着妈妈的样子使劲扑通两只翅膀。鸭妈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喊道，
10: 孩子，到妈妈这儿来学。
11: 妈妈，我不是游得很好吗？
10: 你到水里才会真的游起来。
9: 鸭妈妈游到岸边，伸出翅膀接住黄小鸭，黄小鸭试探着往水里走去。一个不小心，黄小鸭被岸边的泥滑倒了。黄小鸭吓得紧紧抓住妈妈的脖子大喊，
11: 救命啊，救命啊。
9: 鸭妈妈连忙把黄小鸭推上岸，可是鸭妈妈的脖子还是被黄小鸭抓伤了，脖子上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黄小鸭看着妈妈脖子上的伤痕，心里暗下决心，
11: 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9: 黄小鸭就去找青蛙大婶儿。
11: 青蛙大婶儿，您能教我游泳吗？
12: 好啊，可爱的黄小鸭。
9: 青蛙大婶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就跳进水里给黄小鸭做示范。
12: 你要像我这样，用前肢划水，后腿用力向后蹬。
9: 黄小鸭在水里认认真真地学，它吃力地把翅膀展开，努力划水，直到翅膀都抽筋了才停了下来。可是黄小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黄小鸭又去找到小狗姐姐。
11: 小狗姐姐，你能教我游泳吗？我会努力的。
13: 当然没问题。
9: 小狗姐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忽然从水下吹出一连串的泡泡，
13: 看，就这样两条腿前后交替着。
9: 小狗姐姐仰着头在水里给黄小鸭做着示范。

0: 小鸭学着小狗姐姐的样子，用上翅膀在水里前后跑起来，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不能平衡身体，不是呛水，就是潜不到水里。热心的小狗姐姐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好也找个借口走了。
1: 我怎么这么笨呢？
0: 黄小鸭羞得把脸埋在草的后面。这个时候，河面上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小船两侧的船桨一下一下地拨动着水面，小船就向前移动。黄小鸭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脚板，
1: 咦，这不就是两个船桨吗？
0: 黄小鸭慢慢地走进水里，然后划着自己两个小船桨，它竟然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它高兴地喊道：
1: 我会游泳了，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0: 鸭妈妈见黄小鸭一整天没回家，就出来找它。走到小河边，它就看到黄小鸭正在河里开心地游泳呢。鸭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巧儿姑娘》。从前有个姑娘，心灵美，手又巧，大家都叫她巧儿姑娘。巧儿家只有她和后娘两个人，后娘对巧儿很不好，家里的活全让巧儿去干，她自己天天吃了玩，玩了睡。不过巧儿姑娘很善良，她经常帮助大家和小动物们。有一次，巧儿姑娘去挑水的时候，看见蚂蚁王掉进了水里，就把它救了出来。在家里的时候，有一只蜜蜂被粘到蜘蛛的蛛网上，巧儿姑娘也把蜜蜂救了下来。村子里的人知道巧儿姑娘每天都要干很多的活，就对她的后娘说：
9: 巧儿姑娘多好啊，又听话又能干，你虽然是她的后娘，但也应该对她好一些，不能天天什么都不做。
2: 后娘听见这话很生气，她要折磨巧儿姑娘。后娘在谷子里掺了很多沙子，对巧儿姑娘说：
6: 今天夜里把沙子全捡出来，不然我就打死你。
2: 说完就把巧儿姑娘关进厨房，自己睡觉去了。巧儿姑娘忙活了大半夜，还是没捡完沙子，就哭了起来。蚂蚁王听见了哭声，就带来一群小蚂蚁，对巧儿姑娘说：
10: 姑娘，上次多谢你救了我，这次让我来帮助你吧。
2: 在蚂蚁王的指挥下，小蚂蚁们很快就把沙子挑了出来。第二天，后娘心想，
6: 巧儿再有本事也捡不干净沙子，
2: 他就拿了一根棍子要去打巧儿。可是打开厨房门一看，巧儿竟然把谷子和沙子分好了。后娘气得不行，她大步跑到院子里嚷嚷：
6: 你个懒丫头，还不快起来，这里有一缸水，今天上午你要把它弄得比糖还甜，要是做不到，我就打死你。
2: 说完就把巧儿锁在家里，自己逛街去了。巧儿望着那缸水发愁了。这时候巧儿救过的蜜蜂飞来了：
11: 巧儿姑娘，巧儿姑娘，我来帮你的忙。
2: 不一会儿飞来了很多蜜蜂，他们把蜂蜜丢进水缸里。中午的时候，后娘回来了，她想，
6: 巧儿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水变得比糖还甜。
2: 哪里知道她舀起水缸里的水一尝，比糖还甜呢。后娘更生气了，她把巧儿关在菜园里，不让巧儿吃饭。晚上的时候，

巧儿还被关在菜园里呢。后娘不想放巧儿姑娘出来，就自己下厨做饭了。可是她哪儿做过饭啊？后娘刚把柴火放进灶膛里，就听见啪嚓啪嚓的响声。她低头去看，灶膛里溅出的火星子跳到了她的眼睛里，把后娘两只眼睛都烧坏了。从此以后，狠毒的后娘再也没法子折磨巧儿姑娘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6: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2: 小人鱼的大姐说：
7: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

0: 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它。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1: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0: 海巫婆说：
2: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0: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1: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0: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3: 美丽的姑娘，你是？
0: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4: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人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人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2: 小桃人，小桃人。
11: 小桃人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12: 你是谁呀？
13: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

0: 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仁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1: 好的，我这就出来。
2: 小桃仁儿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仁儿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3: 小桃仁儿，小桃仁儿，
1: 你是谁？
3: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仁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1: 好的，我就来。
2: 小桃仁儿多么想看看妈妈呀，她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仁的头。小桃仁问，
1: 你是谁呀？
2: 那亮光笑着说，
4: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仁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2: 小桃仁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仁儿。小桃仁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浅浅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

0: 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第十五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2: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4: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5: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2: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I 我 can 能够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4: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2: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 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4: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2: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5: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2: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Car, 汽车 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5: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2: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kitchen（ 厨房）、car（ 汽车）。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五姓篇。五姓，中华百家姓之一，原出于河南安阳、商丘、洛阳等地。相传五姓原出子姓，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国君武丁。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出身的傅岳、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称武丁盛世。武丁的后代子孙为了纪念他，就把武氏作为姓氏。提起武姓，不得不提起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称帝之后，在用人、治国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不仅如此，她还很有政治家的气魄。有一次，朝中大臣张德家中添了一个男孩，张德很高兴，决定给孩子办一场满月酒。在当时，人们是不允许私自宰杀动物的，所以张德就偷偷地宰了一只羊，用来招待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和张德同在朝廷做官的大臣杜素，在参加酒宴的时候偷偷地将一块羊肉藏到了怀里。离开张家以后，杜素立刻写奏折给武则天，说道：
3: 陛下，我要告状，张德违反陛下您发布的屠宰禁令，偷着宰了一只羊，我这里还有他宰杀羊的证据，请陛下治他的罪。
2: 武则天听了笑了笑，没有说话。第二天上朝，武则天见到张德就问道：
4: 听说你添了个男孩，很为你高兴，但是你招待大家的羊肉是从哪里来的？
2: 张德一听，心中明白有人告发他，吓得赶紧叩头请罪，连声说道：
5: 臣有罪，臣有罪，因为家中添了个男孩，实在是太高兴了，所以杀了只羊招待客人，请陛下降罪。
2: 不料武则天却笑着说道：
4: 我信奉佛教，不愿杀生，所以曾下令严禁私自宰杀动物，但是你们家添了个孩子，这是喜事儿，所以朕也不会怪罪你。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从今以后如果你再办酒宴，一定要看清楚，请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要什么人都邀请。就像这次，你好心请大家吃饭，有人却到我这里来告发你。
2: 杜素听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朝中大臣们也都纷纷称赞武则天英明。
6: DJ.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

0: 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1: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2: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2: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3: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

0: 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1: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0: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1: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0: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2: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0: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3: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3: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 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上半年，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在这场战役中，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军力，坦克、飞机、火炮等最先进的武器都派上了战场。苏军的 NC 重型坦克由于吨位大，发动机马力强，冲击力十分凶猛，给德军造成了很大威胁。一次战役中，为尽快突破德军的前沿阵地，苏军 NC 重型坦克在后方火炮的掩护下，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很快就撕破了德军的前沿防御，突入敌人阵地。但由于视线不好，驾驶员没有看清道路，排头的一辆坦克不幸陷入泥潭里了，坦克趴窝了，发动机熄了火，即使苏军后续部队想要解救，也是无能为力了。苏军这辆坦克和士兵此时真正是孤立无援了。发现这辆苏军坦克成了瓮中之鳖，一大群幸灾乐祸的德国士兵围了上来，敲打着坦克车体，狂喊着让坦克中的苏军士兵赶快投降。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救援希望渺茫，跳出坦克也等于自取灭亡。这时德国士兵又来叫喊，要坦克中的苏军士兵投降，却突然听到苏军士兵在坦克内高呼，
16: 我们绝不投降，誓死不当俘虏。
0: 随后坦克内传出了几声枪响，接着又传出了痛苦的惨叫声、呻吟声，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陷入了死亡的寂静。既然苏军士兵集体开枪自杀了，德军就调来了一辆坦克，把陷入泥潭的苏军坦克拖了出来，想作为战利品拖回指挥部，好好炫耀一番。由于苏军的 NC 坦克吨位大，一辆德军坦克根本拖不动，没办法，德军不得不又调来一辆坦克，两辆坦克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苏军坦克从泥潭中拉出来的时候，苏军坦克的发动机突然轰鸣起来，随即调转方向，迅速向苏军阵地驰去。拴在苏军坦克上的两辆德军坦克 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身不由己地被一起拖走了。原来苏军坦克内的士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急中生智，为了迷惑德军，采取假自杀的脱身之计，骗过了德军。就这样，本来陷入绝境的苏军士兵巧施计谋，不但自己转危为安，还缴获了两辆德军坦克，使其赔了坦克又折兵。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要听的故事是知睡衣的鹦鹉鱼。在大海里有一条活泼可爱的小海豚，他一心想到大海的深处去旅行。小海豚看见了两条鹦鹉鱼，它们一个披着绿莹莹的外衣，一个穿着黄灿灿的外套。他急忙问
11: 鹦鹉鱼，你们愿意做我的旅伴吗？
12: 鹦鹉鱼开心地说，
11: 好啊好啊。
12: 于是小海豚和两条鹦鹉鱼开始结伴旅行。游了一天，两条鹦鹉鱼埋怨起来，
11: 我们累了，我们要睡觉了。
12: 小海豚奇怪地围着他们转了一圈说，
11: 咱们鱼要休息还不容易，只要在水中静止不动就行了，难道还要像人一样躺下来睡觉吗？
12: 绿鹦鹉鱼笑嘻嘻地说，
17: 我们可不能像你一样在外面睡，外面太危险了，我们不但要睡觉，还要穿着保护我们的睡衣睡觉呢。
11: 睡衣？睡衣在哪儿啊？
17: 我们马上就会织出睡衣来。
12: 绿鹦鹉鱼说完，吐出白色的丝，在它的腹鳍和尾鳍的帮助下，忙忙碌碌地编织起睡衣来。黄鹦鹉鱼和它一样，也开始忙着编织睡衣。小海豚呆呆地看着两条鹦鹉鱼忙个不停，不禁感叹道，
11: 原来他们织睡衣就是织茧呢。
12: 两条鹦鹉鱼一直忙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织成了两个完整的茧。小海豚游过去轻轻碰了碰它们的茧，吃惊地说，
11: 哇，鹦鹉鱼的睡衣可真坚硬，看来在里面睡觉真的会很安全。
12: 小海豚看到两个旅伴都睡了，也停在他们旁边的水中静静地睡着了。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2: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5: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2: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3: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2: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路伟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4: 致敬。
3: 致什么？
4: 致敬。
3: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4: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 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2: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4: 现在看到我了？
3: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4: 我叫夏洛。
3: 我觉得你很漂亮。
4: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3: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4: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2: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4: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2: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4: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2: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4: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3: 你是说你吃苍蝇？
4: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3: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4: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3: 这是残酷的发明。
4: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3: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0: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卢伟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3: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啊！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猪罗罗的故事。小猪罗罗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又健康又顽皮，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好像有许多开心的事情。小猪罗罗喜欢放屁，小伙伴和他说话，他总是先用一个个大响屁来回答。小兔子来找小猪罗罗了，
3: 罗罗，咱们去拍皮球吧。
5: 小猪罗罗晃晃屁股，
6: 好啊好啊。
5: 可是小兔子不高兴了，
3: 罗罗，你真没礼貌，我不和你玩了。
5: 小松鼠来找小猪罗罗，
7: 罗罗，咱们去荡秋千吧。
5: 小猪罗罗立刻开心地摇摇屁股，放了三个大响屁。
6: 好啊好啊。
7: 罗罗，你真坏，我不和你玩了。
5: 就这样，小伙伴们都不和他玩了，小猪罗罗真的是难过极了。他该怎么办呢？为了能和小伙伴们玩，小猪罗罗决定把所有的屁都憋在肚子里。他找到小伙伴们，
8: 咱们一起玩吧，我再也不放屁了。
5: 小兔子、小松鼠高兴地点点头，和小猪罗罗一起开心地做游戏。他们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玩老鹰捉小鸡，小动物们一个个高兴极了。可是小猪罗罗的屁越憋越多，最后把肚子都鼓成了一个圆圆的小皮球。罗罗实在是憋不住了，这么多的屁把小猪罗罗一下子冲上了天。小猪罗罗吓坏了，不停地喊，
8: 救命啊救命啊。
5: 小兔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9: 都怪我们不让小猪罗罗放屁，这下可怎么办呢？
5: 小猪罗罗一边在天上飞，一边放屁，最后它终于落在一大片柔软的草地上。小伙伴们急忙跑过来扶起了他，
9: 罗罗，你没事吧？都怪我们，今后你放屁我们也跟你玩。
8: 太好了太好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对症下药。
7: 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名字叫做华佗。华佗的医术十分高超，治疗水平在当时是一流的，被人们称为神医。老百姓都喜欢找华佗看病。有一次，倪循和李严两个人一起去找华佗看病。倪循焦急地说道：“
18: 大夫，大夫，你快看看。”

0: 我是怎么了？头疼了好几天，实在忍不了了。
1: 李岩拉过华佗的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痛苦地说道，
2: 大夫，你也帮我看看吧，我不仅浑身发热，头也很疼，疼得都要裂开了。
3: 你们两个人不要着急，你们先坐下，我先看看。
1: 华佗仔细查看了倪洵和李岩的舌苔，又分别把了把脉，然后对他们说，
3: 好了，倪洵，你需要吃些泻药，李岩用点发汗的药就可以了。
1: 倪洵和李岩听了都觉得很奇怪，倪洵不解地问道，
0: 我和李岩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用不一样的药呢？
3: 你俩的病情从表面上看似乎差不多，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治疗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啊。倪洵你的病是因为吃的太多积食造成的，而李岩的病则是因为外感风寒着凉了，所以我要对症下药啊。
1: 说完，华佗给倪洵和李岩分别开了不同的药方，两个人服了药之后病很快就好了。对症下药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针对病情下药，后人用来比喻要针对实际情况来决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11: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4: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11: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4: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11: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4: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11: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4: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11: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4: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11: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4: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12: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11: 太棒了！
4: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7: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6: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7: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6: 小伙子回答道：
8: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7: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6: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7: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

0: 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1: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2: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1: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3: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1: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2: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2: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1: 鳄鱼点了点头。
2: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1: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0: 不能。
1: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2: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1: 小伙子笑着说：
3: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1: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会咬人的电。在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黄鸭，有一天小老鼠来小黄鸭家里玩，但是小黄鸭要出门去，于是小老鼠留在他的家里等小黄鸭回家一起玩。忽然小老鼠发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白色的，身上长着许多小嘴巴，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细尾巴。小老鼠只要把电视机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视机就会说话了。把台灯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灯就亮了。小老鼠想，
8: 这可是个好宝贝，我要仔细研究研究它。
7: 小老鼠一把抓住了那个宝贝，它的手指头伸进了白色宝贝的小嘴巴里。
8: 呀！
7: 小老鼠大叫一声，觉得全身发麻，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小老鼠吓坏了，想甩开这个宝贝，可是怎么甩也甩不掉，它的尾巴也着火了，冒起了烟。然后小老鼠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就在这时，小黄鸭回来了，它看到小老鼠躺在地上，手里握着那个白白的宝贝，身上一边冒烟一边抖啊抖的。机智的小黄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它果断拿起家里干燥的拖把，用木质的拖把棍挑开了宝贝，然后跑到隔壁对懂医术的牛伯伯说：
9: 牛伯伯，牛伯伯，你快来救救小老鼠，它可能是触电了。
7: 牛伯伯来了，他为小老鼠做了人工呼吸，还一下一下地按压小老鼠的胸口，为它做胸外按压。慢慢的，小老鼠醒来了，他低着头对牛医生说：
8: 我在小黄鸭家里发现一个宝贝，我一摸又麻又痛，然后就昏倒了。
7: 牛医生听了，耐心地对小老鼠说：
10: 那是电插线板，电插线板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你的手一定

0: 伸到电插线板的小嘴巴里，被电到了，这可真是太危险了。
1: 小老鼠后悔极了，从此以后它再也不敢乱碰电插线板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教给我们，电插线板里有电流，千万不能把手指放进插线板的插孔里。大家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电咬到了哟。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10: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9: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11: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10: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9: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儿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10: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9: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12: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

0: 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1: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2: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1: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2: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3: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1: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4: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1: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2: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1: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4: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1: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2: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1: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0: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9: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8: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10: 哈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

0: 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0: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1: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2: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0: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1: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0: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1: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2: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0: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啦。
1: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3: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2: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3: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清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扔回了水里，然后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5: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2: 渔夫说，
4: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2: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后，渔夫的妻子问，
5: 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2: 渔夫回答说，
4: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2: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3: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0: 渔夫答应着，
1: 我会非常注意的。
0: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1: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0: 妻子说道，
2: 哎，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0: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3: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0: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8: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7: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9: 好利德。
7: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8: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7: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10: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8: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7: 奥蒂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8: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10: 好利德不喜欢狗。
8: 好利德是老板娘吗？
10: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8: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好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7: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好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好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10: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8: 谢谢你。
7: 从好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

0: 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1: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2: 对呀，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
1: 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2: 当然可以。
0: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1: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2: 当然啦。
1: 这只狗可以来吗？
2: 可以。
0: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2: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国王摘月亮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既高傲又不讲理的国王，他想要什么，臣民们就必须得想办法给他弄到。大家不敢违抗国王的任何

0: 命令，要不然就要受到很严厉的处罚。有一天晚上，国王站在城堡上，看着夜空中明亮的月亮，像一个大玉盘一样，漂亮极了。国王突发奇想，
1: 哦，月亮这么美，要是能把月亮摘下来玩，那该多好啊。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不仅白天想，夜里也常常瞪着眼睛琢磨着怎么摘月亮。偶尔睡着了，也总是梦见摘月亮的事儿。于是他把所有的大臣都召集来，蛮横地对大臣们说，
1: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们要帮我想办法把月亮摘下来。
0: 大臣们听了都很吃惊，心想要摘下月亮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大家都很害怕国王，谁也不敢违背国王的命令。大臣们商量了一整天，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
2: 尊敬的陛下，老臣们商量之后，觉得可以让所有的百姓都来帮忙。用木箱搭一座高高的台子，让您站到上面摘月亮。您觉得怎么样啊？
1: 很好，这个主意好极了。你们赶快挨家挨户，让百姓们把家里大大小小的木箱全部给我搬出来，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堆起来，就像堆积木一样，给我堆得高高的。
0: 除了国王，所有人都忙着去找木箱、堆木箱。可是，所有的木箱都堆完了，离月亮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国王听说这个消息后很生气，对大臣们下令道，
1: 你们怎么这么笨，都没有脑子吗？你们让百姓砍掉所有的木材，然后给我做成箱子不就可以了？对了，谁要是不服从，就把谁关进监狱里去。
0: 当所有的树都被砍光后，这些箱子几乎堆得挨着天了。国王高兴地爬了上去，然而当国王爬到高台顶上，伸手去摘月亮时，发现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于是他向地面上的人大叫，
1: 快点，再给我一个木箱。
0: 下面的大臣无奈地回答说，
2: 陛下，所有的木头都用完了，没有木箱了。
0: 国王生气地叫道，
1: 我已经离月亮这么近了，差一点儿就可以摘到了。一群蠢货，你们快把最下面的那个箱子抽掉，给我送上来。
0: 地上的大臣们知道这样做不行，小心提醒国王，
2: 陛下，这样做您会很危险的。
0: 国王发怒了，生气地说，
1: 你们是想违抗我的命令吗？你们知道违抗命令的下场吗？
0: 人们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只好将最下面的木箱抽了出来。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所有的木箱全部倒塌了。国王从高高的木箱顶上掉到了地上，摔得粉身碎骨，连一根头发丝儿也没留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 卷卷猫。

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我的一份呢？小野猪胖胖跟随着妈妈到犀牛奶奶家做客，犀牛奶奶请他们用餐，他用大大的陶瓷盘子给野猪妈妈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大大的蛋糕。他用小小的陶瓷盘子给小野猪胖胖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特别美丽的小蛋糕。犀牛奶奶说，小胖胖，这是你的一份儿，不够还可以添呢。小野猪胖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用完餐，犀牛奶奶收拾屋子，野猪妈妈帮着洗碗洗盘子，小野猪胖胖拉着犀牛奶奶的围裙说，犀牛奶奶，我的一份呢？
1: 你的一份不是已经吃了吗？
0: 犀牛奶奶奇怪地问。不，您分给我的一份汤和蛋糕我都吃了，真好吃。小野猪胖胖咂咂嘴巴说，可是干活也该分给我一份啊。犀牛奶奶乐了，他用围裙擦擦手，找来一把扫帚给小野猪胖胖，并亲了他一下说，孩子，这是你的一份。小野猪胖胖接过扫帚，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6: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5: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7: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8: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5: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

0: 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1: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0: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2: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0: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神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四集，搭救铁皮人。多罗西一觉醒来，发现稻草人仍然耐心地站在角落里等着他。原来稻草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多罗西吃完早餐，喝了点泉水，正要和稻草人一起返回那条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突然他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深长的呻吟声，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多罗西怯怯地问稻草人：
3: 是什么声音？
2: 稻草人回答道：
4: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2: 呻吟声似乎是从他们的身后传过来的，他们就转过身。没走几步，多罗西就看见树林中有什么东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就向那个东西奔去。那里长着一些粗壮的树，大树旁边却站着一个全身用铁皮制作的人，双手还高举着一把斧头。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在一处，却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能动弹的样子。多罗西惊奇地注视着铁皮人，稻草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瞧着他，而只有小狗托托狂叫着扑上去要咬铁皮人的双腿，可是却伤了自己的牙齿。多罗西问道：
3: 刚才是你在呻吟吗？
2: 铁皮人回答道：
5: 是呀，是我。我已经呻吟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来帮我。
2: 多罗西被铁皮人忧郁的声音打动了，他柔柔地问道：
3: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2: 铁皮人回答道：
5: 我的关节都锈死了，所以完全无法动弹。你去茅舍的木架上找到一只油壶，然后在我的关节上浇一点油，我就能活动自如了。
2: 多罗西按照铁皮人的吩咐找到了那只油壶，在他的脖子和手腕关节处浇上了油。稻草人又小心地将它们试着弯曲了一下，直到那些锈住的地方都能活动开了才住手的。接着他们又把油浇在了铁皮人的腿部关节上，这下铁皮人终于能自由走动了。铁皮人对他们感谢不已：
5: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也许我只能永远地傻站在这儿了，所以是你们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3: 我们路过这里，在你的茅舍里过了一夜，我们想去翡翠

0: 拜访伟大的奥芝，请求他将我送回堪萨斯去。稻草人要求奥芝在他的脑袋里放些脑子。
1: 铁皮人也很想要一颗心，于是他就请求与多罗西和稻草人同行。他们高兴地答应了铁皮人。铁皮人请求多罗西将油壶放进他的小篮子里，他解释道：
2: 如果我在路上淋了雨，身体又会被锈住了，就又需要油了，所以我一刻也离不了油。
1: 新伙伴铁皮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后，这支队伍继续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前行。铁皮人用手中的斧子清除路上的障碍。这时，稻草人被一个洞口给绊了一下，跌倒在了树边。铁皮人责怪道：
2: 你为什么不绕过洞口呢？
1: 稻草人兴致不减地回答道：
3: 我没有脑子，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啊。你有脑子吗？
1: 铁皮人说：
2: 没有，我的脑袋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我认为脑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从前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还有一颗心，但在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拥有一颗心。
1: 稻草人赶紧问为什么，铁皮人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2: 我是樵夫的儿子，父母去世之后，我也成为了一个樵夫。这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芒奇金姑娘，她向我承诺，只要我能为她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她就嫁给我。但是这个姑娘和一个老妇人住在一起，而这个老妇人不同意她嫁给任何人。于是这个老妇人请求东方恶女巫阻止这段婚姻。恶女巫就在我的斧子上施展了妖术，每当我用尽全力砍伐树木时，手中的斧子就会砍向我。从那以后，我的双腿、双臂、头和身体接二连三地被砍掉，幸亏铁匠将它们用铁皮包住，又连在了一起，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但是，唉，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了。
1: 稻草人问：
3: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2: 现在就算斧子脱手而出，它也伤害不到我了。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分危险，那就是我身上的关节有时会锈死，因此我必须油不离身。然而有一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更不幸的是还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关节全部锈住了，幸好遇到你们来救我。
1: 铁皮人继续说：
2: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了自己最大的损失，那就是没有了心。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去请求奥芝给我一颗心。如果她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回到芒奇金姑娘身边，娶她为妻。
1: 多罗西和稻草人对铁皮人所讲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得到一颗心了。稻草人说道：
3: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得到一些脑子而不是一颗心，因为蠢货即使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事情。
1: 铁皮人反驳道：
2: 我还是要一颗心，因为脑子并不能使人快乐，而快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1: 对这种争论，多罗西插不上嘴，因为他自己也无法

0: 断定谁的话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面包快要吃完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自从跟着古宝回到古代上过私塾以后，彤彤就一直想再去一次。他天天缠着古宝，把古宝都快烦死了。这不，今天他又在求古宝了。
3: 古宝，你就答应我吧，那个私塾我觉得特别有趣，你就再带我去一次吧。
0: 彤彤眨巴着自己那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古宝，显得无辜极了。古宝呢，被彤彤说得头都大了。他看着彤彤那双眼睛，叹了口气说：
4: 哎，彤彤，你真是烦死我了。自从上次回来，你就跟我念叨个没完，我真是怕了你了，就带你再去一次吧。要不然我的耳朵都受不了了。
3: 哈哈，好，我就知道古宝对我最好了。
0: 听到古宝答应了，彤彤高兴地直拍手。于是古宝开始发出刺眼的光芒，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开心地想：
3: 太好了，又可以去见老先生了。嗯，对，还有那个威尔，上次下课他还给我糕点吃呢，上次没来得及介绍我自己，这次我一定要跟威尔做朋友。
0: 彤彤越想越高兴，恨不得立刻就能到那间门前有池塘的草屋。可是当白光散去，彤彤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立刻傻在那儿了。池塘在哪儿呢？草屋又在哪儿呢？彤彤分明是站在一个杳无人烟的深山里呀。这里的树木又高又大，笔直通天，好像要把天都给遮住一样。只有斑驳的阳光可以从树叶和树枝的缝隙中洒落地面，整个山林可以说是清幽极了。不过彤彤可没这心思欣赏这深山景色，他慌忙地问古宝：
3: 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你怎么把我带到深山里了？
0: 彤彤的质疑明显让古宝有些不高兴了。
4: 哼，我才不会带错路呢，咱们回古代这么多次，你说说看，我有哪次带错过？还不相信我了？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咱们回书房吧。
0: 看到古宝不高兴了，彤彤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也不再埋怨了，坐在旁边的大石头上静静地等着。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孩子的嬉笑声和老人的叫喊声：
5: 先生您快点啊，快跟上。
6: 威尔，你们慢一点啊，等等我，嬉戏打闹，成何体统？我可不是带你们来玩的。
0: 是老先生和威尔的声音，彤彤赶忙站起身，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远远的就看见老先生带着学生们正向他的方向过来。威尔跑在最前面，率先发现了彤彤。他指着彤彤对老先生大喊：
5: 先生你快看，是上次去私塾的那个孩子。
0: 老先生顺着威尔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也发现了彤彤。于是老先生赶紧带着孩子们

0: 来到了彤彤身边，关心地问彤彤：
1: 孩子，我们又见面了，不过你怎么会自己在这深山老林里呢？这可太危险了。
2: 我是……哎，老先生，你们怎么也会来这深山里呢？
1: 我当然是带着他们来上课的呀。罢了罢了，既然遇到了，你就跟着我们一起上课吧。等结束了，我带着你一起下山。这次还好遇到了我们，下次可不要一个人跑到深山里呀。
0: 老先生关切的话语让彤彤感觉十分的安心，他点了点头，跟着老先生他们一起坐了下来。刚一坐下，彤彤就开始问道：
2: 老先生，您刚刚说您来给大家上课的，可是上课在私塾上不就好了，为什么非要来这山里呢？
1: 孩子，那是因为……
2: 老先生，我不叫孩子，我有名字的，你可以叫我彤彤，大家都可以叫我彤彤。
1: 哈哈哈哈，好好，彤彤，我今天带威尔他们来山里上课，是因为我们今天学的诗跟着山里的景色有关。
0: 听到这里，急性子的威尔开口了：
3: 先生，您就别卖关子了，就快点说吧，到底是什么诗啊？彤彤跟我们都很想知道呢。
1: 那好吧，来来来，大家都过来靠近点儿。今天呢，我要教的这首诗叫做《鹿柴》，是唐代诗人王维所作。他在这首诗中以景抒情，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3: 哎呀，先生，你总是这样，话永远说一半，你快讲讲这首诗啊。
1: 放肆，威尔，怎么能这么说为诗呢？
3: 我这不是好学吗？
2: 对对对，老先生，威尔也是一时着急，您就别说他了。
1: 哈哈哈，彤彤别怕，威尔这孩子就是油嘴滑舌，我是吓唬他的。言归正传，大家听好了，鹿柴的首句空山不见人，就是直白又平常的说明空寂的山中没有人迹，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除了我们，这山里没有什么人烟。
3: 那第二句呢？第二句呢？
1: 第二句，但闻人语响，是跟首句结合的，在空寂的山中偶尔传来人说话的声音，营造出了一种山深林密的境界。
3: 哎呀，那也没什么特别嘛，先生，这诗真没意思，您就放我们去玩吧。好不容易遇到彤彤啊，我还想跟他多玩一会儿呢。
2: 威尔，你别着急嘛，既然老先生教这首诗，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咱们先听老先生说完再去玩也不迟啊，说不定这诗后两句就是亮点呢。
0: 老先生满意地摸了摸彤彤的头，微笑地说：
1: 嗯，不错不错，上次我就觉得彤彤是个聪颖的孩子呀。威尔，学学人家。鹿柴这诗的最后两句，把描写的角度从声音转到了眼睛能看到的色彩，说太阳的余晖照进了森林，给密林带来了光亮，但那些被余晖照耀的青苔，它们斑驳的痕迹却更显得密林幽暗了。
0: 听到这里，彤彤有点不解地问：
2: 等一下，老先生，您前面不是说借景抒情吗？可是这首诗

0: 全篇都是写景的呀，哪有抒情呢？
1: 哈哈哈哈，彤彤啊，你记住，学诗不仅要知道诗在说什么，也要知道诗的背景。诗人王维在写这首《鹿柴》时，正是他厌倦官场的时候，他借着后两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明暗交织”来讽刺官场内部的明争暗夺，表达他对辞官隐居生活的向往啊。你说这难道不是抒情吗？
0: 原来这首诗这么有趣啊，老先生，这首《鹿柴》可真是太有趣了。空山不见人，
2: 但闻人语响。
0: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哈哈，
3: 《鹿柴》唐·王维。
4: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5: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七夕节。未会牵牛亦若何，须邀织女织金梭。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而这一天同样也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于是他们决定今晚带着明明一起出去吃晚饭，好好感受一下七夕节的气氛。街上的男男女女拿着玫瑰嬉笑着，看起来甜蜜极了。明明也被这幸福的氛围感染，开心地说：
0: 爸爸妈妈，七夕节真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啊。
8: 爸爸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看着明明，高兴地说：
9: 当然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呀，可是我国传统的情人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歌颂爱情的节日呢。而且啊，关于七夕节，我国可是有一个十分美丽又浪漫的传说呢。明明，你想听吗？
8: 明明用力地点点头，赶紧说：
0: 想听想听，爸爸快讲。
8: 爸爸清了清嗓子，给明明讲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9: 很久之前的一天晚上啊，天上呢，一个叫做织女的仙女私自下凡嬉戏，在凡间呢，她遇到了一个叫做牛郎的贫苦孤儿，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了，这让织女打消了回天庭的念头，决定和牛郎结婚，在凡间过完一生。婚后啊，牛郎和织女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还生了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开心极了。但是后来呀，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她生气极了，因为按照天庭的规定，仙女是不可以跟凡人在一起的。于是呢，王母娘娘命令天兵天将将织女捉拿回天庭受罚。眼看着织女被天庭抓走，把牛郎可急坏了，他赶忙骑上自己的牛，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了上去。
8: 听到这里，明明真为牛郎和织女捏了把汗，他忙问爸爸：
0: 爸爸，那后来牛郎追上织女了吗？他们最后生活在一起了吗？
8: 爸爸的话被明明打断了，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轻轻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9: 别着急啊，明明，爸爸正要讲呢。牛郎骑着牛挑着儿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可是王母娘娘却忽然拔下了头上的金簪子，顺手一滑，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条波涛。

0: 滚滚的银河阻断了牛郎的去路。牛郎和织女看着无法渡过的宽阔银河，就只能在银河边上哭泣着遥望对方了。
1: 明明为牛郎和织女难过极了，他嘟起了小嘴，不开心地说：
2: 哼，这个王母娘娘可真坏，牛郎和织女那么相爱，她偏偏要把他俩分开，王母娘娘可真是坏透了。
1: 爸爸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明明好了，于是妈妈叹了口气，接着爸爸的话说：
3: 哎，明明不要生气，这个故事啊还没结束呢。
1: 明明不敢相信地看着妈妈说：
2: 可是牛郎和织女都被银河分隔开了呀，他们再也无法相见了呀。
1: 妈妈点了一下明明的鼻子，开心地说：
3: 他们当然可以相见啊，牛郎和织女坚贞的爱情感动了世间万物，为了让他俩相见，无数的喜鹊飞到了银河，用身体搭成了一道跨越银河的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可以鹊桥上相会。王母娘娘看到了这一幕，也被感动了，于是呢，她就下令，在每年的7月7日这一天，喜鹊们都会在银河上搭成鹊桥，让牛郎和织女相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7月7日定为七夕节了。
1: 讲到这里，一家三口也走到了饭店门口，他们一边用餐，一边庆祝着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在这浪漫、美丽又幸福的七夕节，一家人开心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

0: 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1: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0: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2: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0: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1: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0: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3: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0: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4: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0: 老部长连忙说：
3: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0: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4: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0: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4: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0: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1: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0: 于是皇帝赞美说：
1: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0: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5: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6: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5: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

0: 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1: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0: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2: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0: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一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3: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4: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5: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0: 鼹鼠先生也回答，
3: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3: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1: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1: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被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借牛奶的故事。一天，阿凡提在屋顶晒麦子，一个邻居站在院子里喊道：
7: 阿凡提，你在家吗？
6: 阿凡提一边晒麦子，一边回答邻居：
8: 我在屋顶呢，你有什么事儿吗？
6: 邻居请求道：
7: 我有话要说，你能下来吗？
6: 阿凡提从屋顶爬下来问道：
8: 什么事儿？请说吧。
6: 邻居不紧不慢地说：
7: 你可以借我一碗牛奶吗？
8: 这样啊，你跟我来吧。
6: 阿凡提说完，带着邻居爬上了屋顶。邻居好奇地问：
7: 你们家的牛奶在屋顶吗？
6: 阿凡提回答说：
8: 不是的，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我们家的牛奶都喝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6: 邻居这时有点生气的样子。
7: 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非要我上屋顶，不能直接在下面说呢？

0: 阿凡提反问道，
1: 可是你怎么不直接在下面说借牛奶，非让我从屋顶上下去说呢？
0: 邻居知道自己有错在先，没话可说，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燧人氏钻木取火》。在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的存在，到了晚上，到处一片漆黑，周围传来野兽的叫声，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由于没有火，人们只能吃生冷的食物，因此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天上有位神仙叫伏羲，他看到人们生活得这么辛苦，心里很难过，他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在山林中降下一道雷电，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了，人们吓坏了，惊恐地看着燃烧的树木。这时有个年轻人发现野兽的嚎叫声突然没有了，他心想，
10: 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
9: 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发现身上变得暖和起来，他兴奋地对大家说，
10: 大家快过来呀，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它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
9: 这时人们又发现不远处有被火烧死的野兽，人们分吃了这些野兽的肉，他们觉得从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人们发现了火的好处，他们捡来树枝点燃火并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伏羲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了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身边，告诉他，
11: 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燧民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种取回来。
9: 听了伏羲的话，年轻人决定到燧民国寻找火种。他翻过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燧民国。可是这里连阳光都没有，四处一片黑暗，也没有火。年轻人非常失望，他坐在一棵叫燧木的大树下休息。突然一道亮光闪过，他立刻站起来，四处寻找光源。他发现这棵树上有几只大鸟，正用短而粗的嘴啄树上的虫子，它们每啄一下，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看到这里，年轻人脑子里灵光一闪，他马上折了一些燧木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可是并没有生起火来。于是他耐心地不断转动树枝，终于树枝上冒起了烟，树枝燃烧了起来。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也就是钻木取火的办法。从这以后，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推举他做首领，并称他为燧人，也就是取火者的意思。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织毛衣的杏仁儿。秋天到了，杏仁儿家的三姐妹开始织毛衣。杏仁儿大姐说，
3: 我要织一件红色的毛衣送给小老鼠妹妹。
2: 杏仁儿二姐说，
4: 我要织一件白色的毛衣送给山羊爷爷。
2: 杏仁儿三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织了一件绿色的毛衣。杏仁儿大姐和杏仁儿二姐织好后都各自送毛衣去了。杏仁儿三妹拿着她的绿色毛衣说，
5: 我的这件毛衣给谁穿好呢？
2: 这时杏仁儿三妹听到隔壁家的小狗在咳嗽，她连忙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家，对小狗说，
5: 你是不是着凉感冒了？我织了一件毛衣，你赶紧穿上吧。
2: 小狗疑惑地说，
6: 毛衣？我觉得穿毛衣太热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5: 我这件毛衣不是穿在外面的，是要穿在身体里的。
6: 什么？毛衣还能穿在身体里？
5: 当然可以了，你穿上我的毛衣就不会咳嗽了。
6: 可是这件毛衣要怎么穿呢？
5: 我来帮你。
2: 说完，杏仁三妹就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的身体里。很快，杏仁三妹就找到了一个叫做肺的器官，她正冷得发抖呢。杏仁三妹连忙给肺穿好毛衣，肺高兴地说，
7: 哎呀，真暖和，有了这件毛衣我就不怕冷了，谢谢你呀，可爱的小杏仁。
2: 这个时候，小狗突然发现自己不咳嗽了，它惊喜地说，
6: 原来杏仁的毛衣能治疗咳嗽啊。
5: 因为我的毛衣是用营养物质做成的，你的肺穿上毛衣之后就不冷了，你也就不咳嗽了。
2: 小狗听了杏仁三妹的话，对杏仁三妹竖起了大拇指，
6: 你们杏仁真的太棒了。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

0: 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1: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都会觉得高兴的。
0: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动物的喜爱。动物们每年都会到这儿来举行游艺会，大多数动物都会在游艺会举办的前一天就到达这里。现在各种动物都按照家族或者种类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的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生了起来。
2: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

0: 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雁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1: 于是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2: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1: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从今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鹤之舞表演登场了。一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它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渐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2: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瘦肉汤。在上集故事里，加尼诺发现学校的厨师和伙计居然用刷锅水做瘦肉汤，这让他气愤极了。接下来加尼诺会怎么办呢？加尼诺在寝室里等了一会儿，巴罗佐和贝契下课回来了。加尼诺把瘦肉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巴罗佐气愤地说：
12: 天哪，我们平常喝的竟然是刷锅水，学校太过分了。
13: 是啊，不过我奇怪的是，校长为什么不再关我禁闭了？
12: 哼，心虚了呗。你等着瞧吧，今天校长肯定要找你谈话，肯定会说到瘦肉汤的事情。
1: 加尼诺点了点头。到了下午，校长果然把加尼诺叫到了办公室。校长说：
14: 加尼诺，我听说你质疑咱们学校的瘦肉汤的质量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3: 校长先生，今天早上我亲耳听到厨师和伙计说要用刷锅水做学生的瘦肉汤。

0: 我的孩子，你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厨师和伙计两人可能会因此失掉工作，你得好好想一下，你说的全是真话吗？
1: 我说的全是真话。
0: 那好吧，把厨师和伙计叫到我这儿来。
2: 过了一会儿，厨师和伙计来到办公室，他们看到加尼诺，表情有一瞬间的尴尬，可是马上恢复了正常。加尼诺又把刚才说的有关瘦肉汤的事情说了一遍，厨师笑了笑说：
3: 校长先生，我当时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可是那只是我开的一个玩笑罢了，由于我这个伙计是新来的，就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0: 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去视察一下厨房，你现在就带我去吧。加尼诺，你在这儿等着我。
2: 校长和厨师走出了办公室，当校长回来时，他笑着对加尼诺说：
0: 你把看到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你做得非常的对，但是呢，事实和厨师说的一样，他只是和伙计们开了个玩笑罢了，你可以放心的吃瘦肉汤了。好了，你回去吧。
2: 加尼诺回到寝室，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巴罗佐。巴罗佐想了一会儿说：
4: 也许我说的话会让你吃惊，不过在我看来，校长审问厨师和伙计其实是故意演给你看的。
1: 为什么？
4: 你想想看，当时你看到他们做瘦肉汤之后，厨师肯定马上向校长报告了，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们肯定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演一场戏给你看，让你以为那件事只是一个玩笑。
1: 有道理，可是他们这么做，我就没办法再抗议瘦肉汤的事情了。难道我们以后还要喝刷锅水吗？
4: 当然不会，咱们找其他同学商量一下，想个办法解决瘦肉汤的事情。
2: 于是加尼诺和巴罗佐找来几个同学，秘密商讨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巴罗佐说：
4: 综合大家的意见，咱们接下来这样做，从明天起，咱们吃完饭后就在自己的盘子里放上点东西，使刷盘子的水变色，这样他们就不能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
2: 贝契接着说：
5: 可是我们拿什么放在盘子里呢？
1: 墨鱼汁儿怎么样？我以前用墨鱼汁儿捉弄过我姐姐，可有意思了。
4: 这个办法不错，加尼诺，你真是太聪明了。
5: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们去哪里找墨鱼汁呢？
4: 这个好办，我可以通过学校的清洁工联系上住在附近的渔民，然后再从渔民那里买来一些墨鱼汁。
2: 很快，巴罗佐从渔民那里买来了墨鱼汁。从那天起，每天吃饭后，加尼诺他们都会在盘中的剩菜里放上一些墨鱼汁。厨师和伙计在洗盘子的时候，发现盘子里黑乎乎的，洗盘子的水也染黑了。这种水当然不能做瘦肉汤了。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没想到每天都是如此。厨师有些着急，把事情告诉了校长。这天晚上，学生们正在吃晚饭，校长和厨师来到了食堂。校长说：
0: 咳咳，我听说有些学生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弄脏盘子，这加重了厨师的负担，而且让厨师们很头疼，这样是不道德的，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巴罗佐站了起来，对校长说：
4: 校长先生，这件事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吧？装满剩菜的盘子肯定不干净啊，而且清洗盘子本来就是厨师的责任，厨师先生没有理由抱怨吧？
2: 听到这里，厨师生气地吼道：
3: 小坏蛋，就是你吧，做错了事情还不肯认错，你应该感到羞耻。
4: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但是你却无法再用刷盘子的水？

0: 瘦肉汤了，你很苦恼吧？
1: 听到巴罗佐的话，学生们都放下餐具，抬头看着校长。校长和厨师的脸都涨得通红。厨师跑过去抓住巴罗佐的胳膊，尖声吼道：
2: 你胡说什么？
0: 哎，既然您说我在胡说，那就当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您不要生气了，大不了我去厨房帮您洗盘子。
1: 厨师气得说不出话来。校长想了想，对学生们说：
2: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盘子被弄脏的事情呢，学校会查清楚的。现在你们继续吃饭吧。
1: 说完，校长和厨师离开了食堂。学生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瘦肉汤的事情。晚饭后，巴罗佐和加尼诺等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话，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墨鱼汁的事情。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第二天，加尼诺和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喝到了真正的瘦肉汤。小朋友们，在加尼诺和同学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要命的珠宝》。从前，有位叫迪利斯的商人，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海。除了父子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的珠宝。一天，迪利斯偶然听到水手们在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珠宝，并且正谋划着如何害死父子俩，抢走这些宝贝。迪利斯听了之后吓得要命，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走来走去，试图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儿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出了什么事。迪利斯只好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儿子。儿子听了，赶忙安慰父亲不要惊慌，他们肯定能有办法。突然，迪利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对着儿子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儿子也心领神会。过了一会儿，只见迪利斯冲上了甲板，暴跳如雷，他对着儿子叫喊道：
7: 你这个笨蛋，你从来不听我的忠告。
1: 儿子大喊着回应：
8: 你听着，老头子，你说不出一句值得我听进去的话。
1: 当父子俩开始互相谩骂的时候，水手们好奇地聚集到周围。突然，迪利斯冲向自己的小屋，拿出了他的珠宝箱。迪利斯怒吼道：
7: 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宁可死于贫困，也不会让你继承我的财富。
1: 说完这些话，他打开了珠宝箱。当水手们看到这么多宝贝时，都倒吸了一口气。迪利斯迅速冲向栏杆，将宝物全部抛向了大海。晚上，在小屋里，迪利斯悄悄对儿子说：
7: 孩子，我们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我们的命了。
1: 儿子回答：
9: 是的，这个法子是最棒的了。
1: 当轮船驶进码头后，
3: 迪丽斯急忙赶到了法官。

0: 那里，他们指控水手们犯了企图谋杀罪。法官立刻下令逮捕了那些水手。最后，法官判决水手们都有罪。水手们很不服气地大叫起来。于是，法官问道：
1: 什么人会丢弃他一生的积蓄而不顾呢？只有当他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去做吧。
0: 水手们顿时哑口无言，只得赔偿了迪利斯的损失。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选择，当生命与财富发生冲突时，聪明的人选择生命而舍弃财富，愚蠢的人才会因财富而失去生命。

叔叔手里鞭，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6: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7: 鲜花报纸。在一个很遥远的森林小镇里，有一条长长的小路，人们叫它月光小路。在月光小路的尽头是哈哈奶奶的家，她一个人住在那里。哈哈奶奶喜欢种花散步，但她最喜欢的事情是读报纸，因为报纸上有许多有趣的事情。爱读报纸的哈哈奶奶显得又年轻又快活。负责给月光小路送信的是新邮递员丹尼，可小镇上的人都喜欢叫他多多西，他是一只活泼又勤快的小猴。他背着沉重的邮袋，从月光小路的一头开始，挨家挨户地去送信和送报纸。有我的信吗？有你的信，多多西快活地说。今天我只有一份报纸吗？多多西。是的，但这份报纸的文章很有趣。一路送信，一路问候，一路笑声。当多多西走到月光

0: 小路尽头时，信袋里只有一份报纸了，那是哈哈奶奶的。
1: 谢谢你，小宝贝儿，留下来喝点茶，听我读报纸好吗？
0: 哈哈奶奶迎出来，笑眯眯地说。哈哈奶奶家的茶很香，哈哈奶奶读报纸的声音可好听了。累了一天的多多西西啊，给大家送信和送报纸，真是一件很重要又很开心的事情。星期天，当多多西走到月光小路尽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邮袋里什么也没有了。
2: 哦，哈哈奶奶订的那份报纸星期天是没有的，今天也没有哈哈奶奶的信。哎呀，哈哈奶奶读不到报纸该多失望啊，怎么办呢？
0: 多多西想着想着，转身跑回去。他穿过长长的月光小路，跑进弯弯的星星路，然后一口气跑出小镇。啊，郊外的草地上开满了野花，多多西采了一束五颜六色的花。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哈哈奶奶走出房门。他知道今天自己是没有报纸的，但是他还是习惯地朝信箱里望了望。
2: 哇哦，在火红的晚霞映照下，信箱里插着一束金灿灿的鲜花。
0: 啊，哈哈奶奶笑了。在星期天没有报纸的日子里，她仍然收到了一份报纸，那就是鲜花报纸。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我是小熊吉米。小熊吉米刚刚搬进绿森林，大家都还不认识他。吉米觉得很孤单。晚上，吉米往每座房子的门缝里都塞进去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照片。吉米开心地想着，
10: 明天大家都会认识我了。
9: 可惜，吉米是一只长得很普通的小熊，不容易被人记住。所以第二天早晨，吉米出去散步的时候，谁也没有对他说早上好，吉米。于是吉米赶紧跑回家，披上红披风，戴上紫墨镜，骑上独轮车，驶向了绿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马路。长颈鹿把脖子从高高的窗口伸了出来，感叹道，
11: 哇，多神气的小熊啊。
9: 吉米冲长颈鹿挥挥手说，
10: 你好，我是吉米。
9: 几只小袋鼠从妈妈的口袋里探出脑袋，不断地向吉米飞吻。
12: 妈妈，它好酷啊。
9: 吉米冲小袋鼠们挥手道，
10: 嘿，我是小熊吉米。
9: 晚上，吉米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他相信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吉米去散步，还是没有人对他说早上好，吉米。因为当吉米摘下墨镜脱下披风以后，他还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熊。这时一只老熊站在自家门口，冲吉米招招手，
13: 喂，那只小熊，请你过来一下。
9: 吉米很不情愿地走过去。
10: 我叫吉米，不叫那只小熊。
13: 哦，吉米熊，请你帮个忙。
9: 老熊说，
13: 你能不能到我儿子家去一趟，告诉他我已经病了好几天了。
9: 吉米问道，
10: 你为什么不给他写封信呢？这里没有邮递员吗？
9: 老熊摇摇头，他好像根本不明白邮递员是什么意思。这时，小熊吉米突然有了新主意。第二天，小熊骑上独轮车，背上绿色的背包，当起了邮递员。小熊吉米是绿森林中的第一位邮递员，大家都记住了他。吉米的独轮车上有一串金色的小铃铛，每天当清脆的铃声在晨风中响起，绿森林里的居民们都会从窗口探出脑袋，微笑着对他说：
7: 早上好，吉米。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

0: 示范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匹诺曹找到了爸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12: 救命啊救命啊，天哪，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0: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13: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0: 匹诺曹吓坏了：
12: 谁在说话？
13: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12: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13: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12: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13: 只有认命了，等他把咱们消化掉。
12: 我不想被他消化掉。
13: 我也不想呀。
12: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13: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12: 这条鲨鱼很大吗？
13: 你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还不算尾巴。

0: 他们在黑暗中这么说着，忽然觉得远处好像有一点微光。匹诺曹问，
1: 那光是怎么回事？
2: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1: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2: 衷心的祝你成功，亲爱的木偶。
1: 再见，金枪鱼。
2: 再见，祝你好运。
0: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越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笑，结结巴巴地乱叫了一通，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1: 我的爸爸，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发誓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了。
0: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3: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1: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0: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匹诺曹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1: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重金币，结果一无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他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着大海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做了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3: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1: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3: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1: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3: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

0: 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1: 一口吞的？
0: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一瓶葡萄酒、奶酪、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1: 那以后怎么办呢？
0: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1: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0: 怎么逃走？
1: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0: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1: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0: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一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1: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2: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1: 慢慢走，别怕。
2: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5: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4: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5: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4: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6: 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4: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7: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4: 老三说，
8: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4: 大癞蛤蟆听完说，
7: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4: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0: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0: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1: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1: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1: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0: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0: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1: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1: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0: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驼雨点的翅膀。好多天没下雨了，当雨点飘落的时候，小鸟们都不愿回家，张开翅膀在雨里飞来飞去。喜鹊小喳、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都在雨里快活地嬉戏。猪婆婆匆匆地走进雨里，她用手遮着眼睛对空中喊：
8: 孩子们，你们能飞下来吗？
7: 喜鹊小喳对猪婆婆说：
9: 我们很忙，瞧，我们在雨点里穿来穿去呢。
7: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也说他们很忙。猪婆婆焦急地说：
8: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请你们飞下来吧。
7: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假装没听见，只有喜鹊小喳飞下来了。他问猪婆婆：
9: 什么事啊，婆婆？
8: 我的孙女小粉粉生病了，她听见

0: 你们在空中唱歌，就让我来请你们跟他说说话。
1: 行，我去。
2: 猪婆婆把喜鹊小扎领到小粉粉床前，然后急忙出门买药去了。喜鹊小扎对小粉粉说：
1: 哎呀，小粉粉，你都变成小红红了呀。
2: 小粉粉摸摸自己发烫的脸颊说：
3: 哎，我在发烧呢，好热呀，我真想清凉一下。
1: 我有主意了，你等着。
2: 喜鹊小扎钻出窗外，在雨里飞了一会儿，又飞回屋子里。它的翅膀上有一些亮晶晶的雨点儿。
3: 哇，你把雨驮回来了。
1: 你想要几滴雨？
3: 三滴吧，三滴小雨点。
2: 喜鹊小扎歪着翅膀抖了抖，三滴小雨点儿落在小粉粉的脸上。
3: 哇，好凉快呀，我感觉不那么热了。
1: 真的吗？那再来上七滴吧。
3: 好啊好啊。
2: 喜鹊小扎又撒了七滴小雨点儿在小粉粉的脸上。小粉粉高兴地说：
3: 我感觉好多了。
2: 接着喜鹊小扎又驮回来一些雨滴，轻轻地撒在小粉粉脸上。小粉粉开心地一边拍手一边笑。猪婆婆从外面回来时，小粉粉已经退烧了。她摸摸小粉粉的额头，笑眯眯地说：
0: 真好啊，小粉粉好多了。
2: 忽然猪婆婆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不明白地问：
0: 地上怎么会有水呢？
2: 小粉粉吐了吐舌头，喜鹊小扎抖了抖翅膀，他们互相眨着眼睛，谁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8: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9: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6: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她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10: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买瓶醋吧。
6: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7: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儿都不好吃，我不去。
10: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就赶快去买醋吧。
7: 那好吧，
6: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7: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11: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7: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11: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6: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子到了小棕熊姐姐家。小黑熊一踏进房门，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酸溜溜的气味，他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小棕熊姐姐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大碗醋说道：
11: 最近外面正在流行感冒，所以我们在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7: 真的吗？

0: 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1: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2: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1: 小黑熊恍然大悟，
0: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1: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四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的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的撒娇：
9: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8: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9: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服。
8: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10: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8: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9: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8: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10: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8: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9: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8: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1: 七星瓢虫和小女孩。有一只七星瓢虫，每天都会早早地到菜园里捕捉各种害虫。有一个小女孩特别想和可爱的七星瓢虫交朋友，但是

0: 七星瓢虫害怕与人类接近，因为它曾经上过人类的当，受过几个小男孩的捉弄。一天，七星瓢虫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看见了辛勤劳动的七星瓢虫，大声地跟她打招呼：“
1: 嗨，你好呀！”
0: 可是七星瓢虫压根儿就不理她，她心想：“
2: 这个女孩也是人，是人就肯定没安好心，她和那些捉弄我的小男孩一样坏。”
0: 第二天，七星瓢虫又去小女孩家的菜地捉害虫。小女孩端过来清早刚采的露水，对七星瓢虫说：“
1: 喝点新鲜的露水吧。”
0: 七星瓢虫想：“
2: 哼，等我把头伸过去喝水时，它肯定会把我的脑袋按进水里。”
0: 于是它还是不理小女孩，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七星瓢虫看到小女孩掉眼泪了，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转念一想，
2: 眼泪是他骗人的法宝，我可不能上当。
0: 七星瓢虫甩了甩头又飞走了。后来的几天，七星瓢虫仍然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每天都为他准备好吃的甚至好玩的，还对他说：“
1: 你帮我们捉害虫，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要保护你，还要告诉大家，都不要伤害你。”
0: 七星瓢虫渐渐地被小女孩感动了，他明白小女孩是好人，最终他与小女孩成了很好的朋友。七星瓢虫最初不信任小女孩，但小女孩用真诚打动了他，最终他们成了好朋友。小朋友，你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吗？对，只有真诚地与人相处，用自己的真心换别人的真心，才能交到知心朋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

0: 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1: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2: 去去
3: 去，
2: 我
3: 也
2: 去，
3: 耶！
0: 芬和艾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2: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0: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5: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0: 母鹅害羞地说：
6: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0: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7: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6: 有七只。
5: 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6: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0: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微波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8: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6: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8: 你将怎么处理它？
6: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6: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

0: 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1: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2: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3: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他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猪扮大象的故事。有一只叫花花的小猪，它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它觉得自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意思极了。有一天，它看到了一头大象路过自己家，大象边走边用鼻子往自己身上喷水。花花心里羡慕极了，就想，
6: 我要是一头大象就好了。
5: 花花就跑到菜园里，拔了两根粗壮的大葱，当作象牙插在嘴巴两边，然后又找到一段塑料胶管套在了自己的鼻子上。其他的小猪们都夸他，
7: 哎，真像一头大象了。
5: 花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比别的猪高贵多了。花花心想，
6: 我都这么像大象了，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小小的猪圈里，还要天天吃倒霉的猪食呢？
5: 花花就跑出猪圈，到森林里找大象，要过大象的生活。花花找到象群后，趁大象妈妈不注意混了进去。后来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吃草，花花怎么嚼也嚼不烂。他想，
6: 怎么高贵的大象却吃草呢？
5: 接着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运木头，花花的鼻子是假的，他怎么也卷不起来木头，就又发牢骚，
6: 为什么吃饱了还要干活？我以前吃饱了就去睡觉了。
5: 干完活，大象又去河里玩水，可是花花不敢去。

0: 要是我被淹死了怎么办？
1: 他只好望着大象妈妈和他的孩子喷水戏水。就这样，时间长了，花花受不了了，他拔下两根大葱和塑料管，又逃回了猪圈里。回到猪圈，花花对自己的兄弟们说：
0: 哎，还是猪的生活适合我啊。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4: 小虎，
15: 啊，是超人！
16: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14: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15: 嗯，我试试。

0: 在摆鞋子呢，我们去吧。
1: 哦，家务助手超人来啦。
2: 啊，
1: 摆鞋子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0: 物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0: 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1: 加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槌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3: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2: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3: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2: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3: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2: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3: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2: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3: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2: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3: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他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2: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3: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2: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3: 柴郡小猫。
2: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

0: 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1: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0: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1: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1: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0: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1: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0: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0: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1: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1: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1: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1: 大概是这样。
2: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1: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2: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1: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2: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0: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2: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1: 他变成了一只猪。
2: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0: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他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2: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0: 爱丽丝回答道：
1: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0: 柴郡猫点头同意。
2: 好的，以后不会了。
0: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1: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

0: 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他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哎，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0: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0: 再坚持一下吧。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随手关门的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把寒风关在门外》。冬天到了，西北风在窗外呼呼地吹着，家里生着热烘烘的火炉，暖和极了。小猴子东东和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一起围坐在火炉边，一边烤火一边聊天，别提有多惬意了。这时候东东突然想去洗手间，于是风一样的打开门，又风一样的跑回来。回来的时候一边搓手一边大喊，
6: 外面真是冻死了，还说屋子里暖和。
5: 可是东东出去和进来的时候都没有关门，寒风呼呼呼地往屋子里灌，大家都冻得缩成了一团。爸爸吩咐东东，
0: 东东快去把门关上。
5: 东东一步都不想离开温暖的火炉，于是大声地抗议，
6: 为什么让我去？
5: 东东有点不太情愿，但没办法，只好跑过去一脚踢在了门上，门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关上了。这时候爷爷开口说话了，
7: 东东，冬天太冷了，一定要记得都关门，以保证房间的温度不流失。还有关门的时候不可以用脚踢门，不然不仅门会不高兴，而且踢门会产生巨大的噪音，会吓到大家的。踢门可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哦。
5: 东东用力点了点头。
6: 嗯，爷爷，我记住了，我以后一定会随手关门，而且再也不会用脚踢门了。
5: 到了下午，风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东东和小伙伴们踢完足球，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准备冲进浴室去洗澡。他的脚刚踏进家门，突然想起了爷爷的话，于是赶紧转身关上了门。爷爷看见了，夸赞东东，
7: 东东，你做得很好。
5: 晚上，全家围坐在火炉边，吃着热乎乎的火锅，突然一阵大风把门给吹开了，东东急忙站起身来，大声喊道，
6: 我去关门。
5: 听到这话，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都笑了。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一定要记得随手关门，同时关门的时候千万不能用脚，这才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宝宝。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鼬和刺猬。母黄鼬带着小黄鼬到户外活动，碰到一只刺猬迎面走来。
7: 站住，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6: 刺猬一见黄鼬，立刻摆出一副进攻的姿势，发出警告。小黄鼬被唬住了，他停止脚步，望着母黄鼬，不知所措。母黄鼬却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刺猬走去。刺猬见这一招未能奏效，逃跑吧又来不及，连忙缩头缩脚，将整个身躯向腹面卷起，形成小刺球。小黄鼬以为刺猬屈服了，冲上前去张口就咬，结果呢被刺得满口是血。刺猬得意洋洋地说，
7: 这下尝到苦头了吧，连猫狗一类的大动物都奈何我不得，你们算谁敢来惹我？
8: 孩子，你太缺少经验了，好好看我是怎么对付这类小刺头的。
6: 只见母黄鼬走上前，围绕着刺猬前后端详观察了一会儿，找到了刺猬卷曲着的一点缝隙，然后将尾部靠近缝隙处，喷出一股臭液。不一会儿，小刺猬就被臭液麻醉了，卷曲着的身体也张开了。这个时候，母黄鼬语重心长地教导小黄鼬，
8: 孩子，记住教训，以后办事不可鲁莽，要善于发现对方的弱点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打败敌人。

0: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三个和尚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他每天都到山脚下去挑水，然后给观音菩萨坐前插着柳枝的净瓶里添上水。到了晚上，再关好庙门，以免老鼠溜进来偷吃灯油。这一天，庙里新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和尚。他一进门，就冲到水缸前喝起了水。小和尚非常生气，就对高个儿的和尚说：
7: 我辛辛苦苦从山脚下挑上来的水全部都被你喝光了，你快到山下再去挑些水来。
0: 说完，小和尚递给了他一只木桶。高个子和尚拎着木桶心想：
8: 让我一个人去山下挑水太吃亏了。
0: 于是他拿来一根扁担，把木桶放到扁担中间，对小和尚说：
8: 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挑水。
0: 就这样，两个和尚养成了一起拎着木桶挑水的习惯，每天只靠着一桶水生活。没过多久，庙里又来了一个胖和尚，这下庙里的人更多了。可是挑水成了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意下山去挑水。三个和尚你推我，我推你，都觉得凭什么自己要下山，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木桶下山挑水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柳枝也因为没有人添水而渐渐地枯萎了。一天夜里，老鼠跑出来偷吃灯油，三个和尚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去赶跑老鼠，结果老鼠打翻了灯油，庙里燃起了大火。胖和尚最先发现了大火，急忙喊道：
9: 着火了，快救火。
0: 这下三个和尚被吓得急忙提起木桶去打水救火。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了。看着被烧得破败不堪的寺庙，他们终于明白了，三个人一定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于是三个和尚重新修建了寺庙，从此三个人每天轮流挑水关庙门，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4: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3: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5: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3: 小男孩感谢地说，
6: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3: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4: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3: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7: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3: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8: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3: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4: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3: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4: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它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12: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11: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 要是上面接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6: 哦，
11: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6: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1: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11: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他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6: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11: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12: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1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

0: 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七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9: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11: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Zoe 老师继续说，
9: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12: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9: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11: 乐乐举起手说，
13: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9: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12: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9: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那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0: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1: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2: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0: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 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2: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0: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百家姓故事之象姓篇。象姓起源于姬姓，根据记载，象国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象国在公元前647年被楚国所灭，象国君王的子孙就以国名为姓，称象氏。象氏宗族中有个很有名气的人叫项羽，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我国著名的军事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有一年，秦国的300,000人马包围了赵国的巨鹿城，赵王连夜向楚怀王求救，楚怀王就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带领200,000人马去救赵国。谁知宋义听说秦军势力强大，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并且下令：
6: 秦军势力强大，我们要找机会才能打胜仗，现在先驻扎营地，不要前进了。
5: 军中没有粮食，士兵们都用蔬菜和杂豆煮了当饭吃，可是宋义却天天举办宴会，大酒大肉，这下可把项羽气坏了。他杀了宋义，对部下假传命令说：
7: 楚王知道宋义的所作所为，特别生气，现在任命我当上将军，你们听我的命令，我们一起去攻打秦军。
5: 项羽先派出一支部队，切断了秦军运粮的道路，然后

0: 他亲自率领主力渡过漳河，解救巨鹿城。楚军全部渡过漳河以后，项羽让士兵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每人再带三天的干粮，然后下命令说，
1: 现在大家把渡河的船凿烂沉入河里，把做饭用的锅砸个粉碎。我告诉你们，我们没有退路了，这场仗必须胜利。
0: 在项羽亲自指挥下，他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拼死向秦军冲杀过去。经过连续九次冲锋，把秦军打得大败。这一仗不但解了巨鹿之围，而且把秦军打得再也振作不起来。没过两年，秦朝就灭亡了。后来项羽当上了真正的上将军，其他许多支军队都归他统帅和指挥，他的威名传遍了天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1: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1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0: 蜉蝣好奇地问：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1: 但你的生命只有1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1天的时间。
2: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1: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2: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1: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2: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0: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1: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1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0: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1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3: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他没有能扛过去。
4: 对呀对呀，你看他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1集，6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3: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7: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0: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7: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3: 那你喝点酒吧。
7: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0: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3: 是没有酒。
7: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0: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3: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0: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3套茶具。
7: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 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

0: 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1: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3: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1: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0: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1: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1: 风帽匠对睡鼠说：
0: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1: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0: 今天几号了？
1: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1: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0: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1: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0: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3: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1: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0: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1: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3: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2: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0: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2: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2: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0: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2: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0: 我可不知道。
3: 我更不知道了。
2: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0: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2: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0: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2: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

0: 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0: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0: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2: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机警的小白兔》。一天下午，小兔子提着篮子在森林里采蘑菇，它边采还边唱着歌，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发现了小兔子，它高兴地心想：
3: 哈哈哈，那只小兔看起来真好吃，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0: 想到这儿，大灰狼加快脚步走到小兔子面前，笑着说：
1: 你好呀，又白又胖的小兔子，你的衣服真好看。
0: 小兔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2: 你好，谢谢你的夸奖，可是你是谁呀？
1: 我是游乐场的管理员，附近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我就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2: 游乐场好玩吗？
1: 当然了，很多小动物都在那儿玩呢。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0: 小兔子有点担心地说：
2: 那要是在路上遇到大灰狼了怎么办呀？
1: 不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来，牵着我的手，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0: 说着，大灰狼就把手伸了出来。小兔子一看，发现它的爪子真大，指甲真尖。小兔子心想：
2: 天哪，这不是妈妈说的大灰狼的爪子吗？
0: 于是小兔子赶紧说：
2: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下次去吧，我要回家了。
0: 说完，小兔子连忙跑开了。看着即将到手的晚餐就要没了，大灰狼气得直跺脚，他一边追了上去，一边大声地喊着：
3: 你这该死的小兔子，我今天一定要吃掉你。
0: 眼看大灰狼就要追上来了，突然砰的一声，大灰狼不见了。原来大灰狼掉进了黑熊大伯挖的陷阱里。小兔子开心地看着掉进陷阱的大灰狼，一蹦一跳地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走，要第一时间向警察叔叔求助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

0: 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1: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0: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2: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1: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0: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3: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0: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2: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3: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0: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2: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1: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0: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4: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3: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它那沙哑的声音，看到它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它来。
2: 小山羊们说：
4: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2: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5: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2: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4: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2: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5: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2: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4: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2: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5: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4: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2: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

0: 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1: 妈妈，我在座钟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1: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0: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2: 天哪，我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狼就这样被淹死了。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5: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6: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它的双翅，将它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1: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快乐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

0: 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1: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看呀，他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0: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展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0: 妈妈笑着回答说：“
2: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0: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如同两盏小灯。在黑暗的深海里，它们发出的光可以用来诱捕食饵，迷惑敌人。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

0: 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1: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0: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眼，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 对了，我可以扮一个动物园。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1: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2: 想啊，当然想啊。
1: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2: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0: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1: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1: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0: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1: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0: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1: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2: 好的。
0: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1: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0: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1: 这儿还有猪吗？
2: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0: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1: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0: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1: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2: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1: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0: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0: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0: 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1: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2: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0: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2: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0: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1: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0: 他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他。他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1: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0: 来转个圈吧。
1: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他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1: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4: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1: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4: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1: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5: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1: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0: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唯有
3: 唯有暗香来。彤彤，你能不能用点心呢？就这四句诗，你都背了一上午了。
2: 那这也不怪我啊，我又没有见过梅花，而且这诗句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啊。明明是写的梅花，又说什么雪啊暗香什么的，这诗写的真让人搞不懂。
3: 写梅花的诗里出现雪有什么奇怪的？本来梅花就是在冬天开花的呀。
2: 姑宝，你又骗我
3: 啊。你瞎说什么呀，我哪有骗你呀。
2: 哼，妈妈都给我说过，春天才是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你却说梅花是在冬天开的，怎么会有花在冬天这么寒冷的季节开呢？
4: 彤彤的反问让古宝又好气又好笑。不过彤彤确实没有见过梅花，这也不能怪他。古宝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对的呢？哎，有了，不如就带着彤彤去亲眼见一见梅花好了。想到这里，古宝笑嘻嘻地对着彤彤说：
3: 彤彤，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那我就带你亲眼去看看冬天盛放的梅花好了。
2: 可是现在不是冬天啊，你怎么带我去看啊？

0: 啊，我明白了，你是要带我去古代。好啊，太好了，古堡，我们快走吧。
1: 彤彤的话音刚落，便看到眼前白光一闪，古堡和彤彤来到了大雪茫茫的宋朝。古代的冬天可真冷啊，彤彤觉得自己呼出的哈气都要冻成冰了。他双腿打颤，站在皑皑白雪上，哆哆嗦嗦地埋怨古堡：
0: 古堡，你下次能不能提前说啊，至少等我穿上个棉袄啊，每次都这么突然，我这下肯定要冻上命了。
1: 古堡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彤彤，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尾巴说：
2: 对不起，彤彤，是我太欠缺考虑了，外界温度的变化不会影响到我们先人的身体，所以一不小心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彤彤，前面有个名胜，我们快去那里取取暖了。
1: 彤彤没好气地白了古堡一眼，便向古堡所说的民舍走去。你还别说，这民舍挺漂亮的，稻草铺设的房顶落满了白雪，看起来就像顶了一个棉花糖做的帽子。民舍门前那不大不小的院子里，放着石头做的桌子和椅子，看起来别有一番趣味。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树木上开着一朵又一朵的美丽的白色小花，从远处看去还以为是落在树上的雪花呢。瑟瑟发抖的彤彤抱着双臂站在民舍门前，也顾不得仔细欣赏这美丽的白花了，大声地喊道：
0: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1: 四周静悄悄的，除了北风呼啸的声音之外，没有一点动静。彤彤不甘心地上前敲了敲门，又喊了一遍：
0: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3: 来了来了，是谁在门外叫喊呢？
1: 屋内传来了一位老人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十分柔和，这让彤彤放下了心。随着屋门的打开，一个老人站在了彤彤面前。虽然这位老人满面皱纹，白胡子白头发，但是他的眼睛很特别，更像是一双年轻人的眼睛，十分有神。
3: 孩子，这冰天雪地的，你怎么会穿着单衣单裤啊？快进来，快进来，我给你烧些水喝。
1: 彤彤顺着老人的邀请走进了屋内，这屋里可真暖和呀，炭炉的火烧得旺极了，把彤彤冻得苍白的小脸照得红红的。老人从屋里拿出了一件棉衣，轻轻地搭在了彤彤的身上，接着又给彤彤倒了一杯热茶。渐渐的，彤彤感觉好多了。
3: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着这么薄的衣服出现在这里呢？
0: 我叫彤彤，至于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没法告诉你。
3: 哈哈，这孩子还挺神秘的。算了，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王安石，是一个……
0: 停停停，你是王安石，那个北宋的大诗人？
3: 是我。怎么了，孩子？你知道我？
0: 当然知道了，你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北宋的大诗人呢。可是你不是在朝廷当官吗？怎么自己住在这偏远的民舍里啊？
3: 这说来话长了，孩子，你愿意听我这样一个老人唠叨吗？
0: 愿意，愿意。

0: 这就要从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说起了。那时我身为丞相，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平民，富国强兵，进行全面改革。可是后来啊，我变法失败，反对我的人趁机在皇上面前诽谤我，导致我被皇上免了官职。之后我对此心灰意冷，放弃了改革，来到这里隐居了。
1: 说完，王安石平静地看着窗外的白色花朵，不再言语了。屋内静悄悄的，这让彤彤觉得尴尬极了，于是他赶紧岔开话题，向王安石问道：
2: 对了，王老先生，我来的时候看到院子的四周开了很多白色的花，那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0: 哦，白色的花？哦，那个呀，那些是梅花。
2: 梅花？原来梅花真的是在冬天开的呀。
0: 哦，梅花原本就是在冬天开的呀。这梅花与兰花、竹子还有菊花一起被称作是花中的四君子。冬天盛开的梅花象征着坚强和高洁的品格。
1: 突然，王安石好像想到了什么，匆忙地跑到了院子里，直勾勾地盯着迎着风雪盛开的梅花。彤彤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也跟着跑了出去，大声喊道：
2: 王老先生，你干什么啊？外面太冷了，我们快进屋子吧。
1: 王安石却像没有听到彤彤的喊叫一样，站在冰天雪地里放声大笑起来。
0: 我懂了，孩子，你看着梅花洁白孤傲，面对别的花都不敢生长的冬季，面对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梅花依旧是傲然挺立，毫不让步啊。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1: 王安石在这纷飞的大雪中大声地吟诵出了这首诗。
2: 王老先生，您是在说什么啊？怎么突然作起诗来了？
0: 孩子，你看到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着，虽然这梅花是白色的，但远远就能知道它不是雪，这是因为梅花会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啊。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2: 不明白。
0: 哎，这样说吧，我这首诗啊，是通过赞美梅花凌寒独开的高贵品格，来称赞那些处于艰难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操守、主张正义的人呢。
2: 那我明白了，王老先生，您是想借这首诗来表达，就算您现在变法失败，处境艰难，但是您不会放弃心中的信念，会坚持到底的。没错，王老先生，您会成功的。我以后也要向梅花学习，做一个跟梅花一样坚强的人。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3: 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儿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3: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2: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 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3: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2: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3: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2: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0: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4: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2: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0: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4: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2: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

0: 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1: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它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2: 否则怎么样？
1: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3: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爸爸安全上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鲨鱼的

0: 子里找到了爸爸杰佩托，他俩打算一起逃出去。他们在鲨鱼肚子里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终于到了鲨鱼嘴边。他们停了下来，等一个有利的时机再逃出去。这个鲨鱼上了年纪，又有气喘病和心脏病，睡觉只好张着嘴巴，因此匹诺曹从喉咙口往上看，能够看到很大一片星空和美丽的月亮。匹诺曹转过头低声对爸爸说，
1: 现在逃走正是好机会，鲨鱼睡着了，四周很安静，月亮把外面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您跟着我，我们很快就得救了。
0: 他们顺着鲨鱼的喉咙一直往上爬，一直爬到鲨鱼嘴巴那儿，然后踮起脚尖，在它像马路一样又宽又硬的舌头上走着。他们站在那里，正准备狠狠一跳，跳进大海。可是正在这个时候，鲨鱼打了个喷嚏，他打喷嚏前狠狠地吸了一口气，他一吸气，匹诺曹和杰佩托又被吸了进去，重新落回鲨鱼的肚子里。蜡烛一下子熄灭了，他们完全在一片漆黑当中。匹诺曹问道，
1: 怎么办？
2: 全完了。
1: 不会的，我们绝对不能被打败，把手给我，爸爸当心别滑倒了。
2: 你带我上哪儿去呀？
1: 咱们再试试看，别怕。
0: 匹诺曹拉住爸爸的手，踮起脚尖，重新顺着鲨鱼喉咙往上爬。他们走过了整条舌头，爬过了好几排牙齿。跳之前，木偶对爸爸说，
1: 骑到我的肩膀上，抱得紧紧的就可以了。
0: 杰佩托在儿子肩膀上刚一坐好，匹诺曹屏住呼吸，使劲一跳就落到水里游了起来。大海一片平静，月亮是那么的美丽。鲨鱼继续睡觉，睡得那么熟，大炮都轰不醒它。匹诺曹使劲游动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爸爸的身体在颤抖。匹诺曹问道，
1: 爸爸你是不是很冷呀？坚持一会儿，我们很快就要靠岸了。
2: 可是我们还有多久才能靠岸呀？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我快撑不下去了。
1: 别担心爸爸，我能看见岸边，晚上我的眼睛比猫都厉害呢。
0: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给爸爸鼓励，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安全到岸。他担心自己的力气不够，担心在海里遇到可怕的生物。可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让爸爸受到任何危险。于是他大声喊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在他们俩都快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像拉二胡的声音说，
3: 是谁在喊救命？
1: 是我和我的爸爸。
3: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匹诺曹？
1: 是的，您是？
3: 我是和你一起被鲨鱼吞掉的金枪鱼呀。
1: 你逃出来了？
3: 我学你的方法逃出来的，是你救了我。
1: 我的好朋友，你来得正好，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3: 我很愿意，你们快拉住我的尾巴，我带你们走。只要几分钟，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到岸上。
0: 匹诺曹和杰佩托都骑在他的背上，这样舒服了很多。匹诺曹问，
1: 我们会不会太重了？
3: 不会，一点儿都不重，只是感觉多了两个贝壳而已。
0: 金枪鱼身强力壮，在水里飞快地游着。

0: 一眨眼就到了岸边。匹诺曹跳上岸，把爸爸也拉了上来，然后感激地对金枪鱼说：
1: 我的朋友，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爸爸，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0: 金枪鱼露出水面，匹诺曹跪在地上，感激地亲了他一下。告别之后，金枪鱼重新把头钻进水里，不见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小朋友，匹诺曹告别了救了他和爸爸的金枪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

0: 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1: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2: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0: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1: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0: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3: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0: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2: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0: 妈妈笑着说，
3: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0: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1: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4: 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宴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我会穿鞋子。
2: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3: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1: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鞋子穿好了。
3: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4: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1: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4: 哎，巧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3: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2: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4: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

0: 了出来。
1: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2: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1: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3: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1: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4: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1: 老五立刻插嘴道，
3: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1: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2: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1: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5: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1: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4: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1: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3: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1: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5: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1: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6: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1: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 只是面带微笑。

0: 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1: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1: 告诉我你的名字。
2: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1: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2: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1: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2: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1: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1: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1: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1: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1: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2: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1: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1: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1: 你会打锤球吗？
2: 我会。
1: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1: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2: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3: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2: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0: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2: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0: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2: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1: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3: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2: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1: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2: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3: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2: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3: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2: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

0: 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东坡肉的由来》。东坡肉是浙江的一道名菜，一般是一块正方形的五花肉，吃起来肥而不腻，十分美味。据说这道菜的由来和苏东坡有关。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他曾经两次在杭州当官，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传说苏东坡第二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的时候，当地下了好长时间的大雨，西湖的水流出了堤坝，淹没了大片大片的庄稼。苏东坡就带领当地的百姓修整堤坝，不仅阻止了西湖水外流，还把西湖修整得更美丽了。百姓们非常感激苏东坡，他们敲锣打鼓，带着猪肉和黄酒来到了苏东坡家里，对苏东坡说：
7: 大人，您修整了西湖的堤坝，我们的庄稼再也不会被水淹没了。您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我们想送您一些酒和肉，请您收下吧。
6: 苏东坡认为不能收百姓的礼物，他说：
8: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了，但这些礼物啊，我不能收。
7: 那可不行，我们送的东西也不值钱，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如果您不收下，我们就不走了。
6: 苏东坡推辞不掉，只好收下。百姓们送来的猪肉实在太多了，全都堆在厨房里，如果不快点吃完，可能就坏掉了。苏东坡这时想了一个办法，他叫厨师来，对厨师说：
8: 你把这些肉切成方块，和黄酒、姜、葱、红糖一起炖好，然后找人给百姓每家每户都送去一块，把这些肉全部分完。
6: 厨师按苏东坡的要求把肉做好，分给了百姓。百姓们品尝之后觉得味道不同寻常，非常好吃，就给这道菜起了一个名字，叫东坡肉。有一家饭馆的老板灵机一动，请教了苏东坡的厨师，学会了这道东坡肉的制作方法，然后在自己的饭馆里推出了这道菜。于是这家饭馆从早到晚顾客不断，生意格外兴隆，别的饭馆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小饭馆都卖起了东坡肉，这就让东坡肉成了杭州的一道名菜。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爱跳高的小猫咪。猫妈妈去探望外婆了，把小猫喵喵自己留在家里。小梅花鹿知道了，就邀请喵喵到自己家里来玩，喵喵一口答应了。鹿妈妈看见小鹿请来了朋友，赶忙拿出各种零食来招待喵喵。

0: 上，两个好朋友钻进被窝，正准备睡觉，忽然喵喵看见桌子下有只老鼠正在偷吃花生，他一掀被子就扑了过去。谁知道老鼠的反应也挺快的，一下子就逃了出去，跳到了窗外的大树上。喵喵噌的一下也跟着跳了上去，一把抓住老鼠。老鼠拼命挣扎，结果他们一起从树上摔了下去。小梅花鹿看到喵喵从树上摔下来，吓得哇哇直叫，连忙跑到树下。鹿妈妈听到叫声后连忙跑了过来，小梅花鹿焦急地说，
1: 妈妈，喵喵从树上摔下来了，肯定受伤了，咱们赶紧把它送到医院去。
0: 鹿妈妈却笑着安慰小鹿，
2: 别担心，喵喵没那么容易摔伤的。
0: 小梅花鹿仔细一看，喵喵双手正按在老鼠身上，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不一会儿，喵喵就制服了老鼠。小梅花鹿跑过去，一把抱住喵喵说，
1: 快，快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哪里摔伤了。
0: 喵喵笑着说，
3: 我的尾巴能帮助我保持身体平衡，就算从树上摔下来，我也能稳稳地四脚着地，不至于受伤的。
0: 鹿妈妈说，
2: 它脚掌的肉垫就像弹簧一样，能起到缓冲的作用，不会轻易摔伤。
0: 小梅花鹿听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帮喵喵一起把老鼠抓进了警察局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的尾巴有平衡作用，脚掌的肉垫有减轻冲击力的作用，因此猫从比较高的地方跳下来是不会受伤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七个，本来有八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事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它发表了一场演说。它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儿。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4: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猪交朋友》。小猪生活在森林旁边的一个农场里，他很想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做好朋友，于是他天天都去森林里玩，后来就认识了小猴、小松鼠和小鹿。这天早上，小猴、小松鼠和小鹿一起来农场里找小猪做游戏。
3: 小猪，小猪，我们来找你玩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2: 但是他们到的时候，小猪还在睡觉呢。不过小猪听到自己的朋友们喊自己，就马上爬起来，边穿衣服边喊，
4: 走吧，我们出去玩吧。
2: 当小伙伴们见到小猪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他们想，
3: 小猪刚刚起床，肯定没有刷牙洗脸就来了。
2: 然后小松鼠闻了闻小猪的嘴巴特别臭，小鹿也看到了小猪眼睛很脏，小猴看小猪的衣服不整齐，小伙伴们一起说，
3: 小猪，你不刷牙不洗脸，衣服也不整齐，我们不要跟你玩了。
2: 他们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小猪想跟朋友们和好，于是小猪就去买朋友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买完之后，小猪看见了小猴，就跑过去说，
4: 小猴，我买了香蕉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2: 小猴说，
3: 我才不吃你的香蕉，你那么懒，我和你做好朋友，我也会变懒的。
2: 小猪又走啊走，看见了小松鼠，他开心地说，
4: 小松鼠，我买了松子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2: 小松鼠说，
5: 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你不刷牙，吃了你的东西，我的嘴巴也会变臭的。
2: 小猪又走啊走，又看见了小鹿，就说，
4: 小鹿，我给你草莓吃，你和我做朋友吧。
2: 小鹿不开心地说，
6: 你不洗脸，我才不要吃你的东西。
2: 小猪回到家，伤心地对妈妈说，
4: 没人和我玩了。
2: 猪妈妈就问，
7: 孩子，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
2: 小猪哭着说，
4: 朋友都嫌弃我不洗脸不刷牙，他们不愿意和我玩。
2: 猪妈妈听了小猪的话，笑呵呵地对小猪说，
7: 傻孩子，你以后按时洗脸刷牙，做一个干净的乖孩子，你的朋友们就愿意和你一起玩了。
2: 猪妈妈拿来毛巾和牙刷，用香皂把小猪的小手小脸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猪又仔仔细细地刷了牙，然后他鼓起勇气去找小伙伴们。小猴、小松鼠和小鹿看到小猪变得这么干净，都很愿意和小猪一起玩。晚上，小猪回到家，开心地对妈妈说，
4: 妈妈，你说的是对的，我以后一定要按时刷牙洗脸，做一个干净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

0: 趣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多多益善。韩信是西汉汉高祖刘邦手下有名的大将。韩信出身贫寒，投靠刘邦后，凭借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刘邦统一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封韩信为楚王。刘邦既欣赏韩信的才华，又顾忌韩信的能力，担心韩信兵权过大，不听自己的指挥，心里很不舒服。一天，有小人在刘邦跟前诬陷韩信，那人凑到刘邦耳朵边说道：
14: 陛下，听说那韩信准备谋反，想自己当大王。
13: 刘邦听了勃然大怒，于是下令：
15: 快把那乱臣贼子给我抓回来，我要亲手杀了他。
13: 很快，韩信被抓回了洛阳。审问之后，刘邦了解到韩信并没有谋反，又想起韩信过去的战功，不忍心杀了韩信，便把韩信从楚王贬为淮阴侯。对此，韩信心中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刘邦知道韩信的心思后，有一天把韩信召进宫中闲谈。刘邦问韩信：
15: 你觉得我朝中这些大将的能力都怎么样啊？
13: 韩信回答道：
16: 我看他们的能力有长有短，没有哪个人特别突出的。
13: 刘邦听得出韩信没有把那些将领放在眼里，于是笑着问韩信：
15: 那在你看来，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指挥多少兵马呀？
13: 韩信一本正经地说：
16: 我觉得陛下最多能带10万兵马。
13: 刘邦有些不高兴，接着问道：
15: 那么你能带多少兵马呢？
13: 韩信认真地说：
16: 我带兵的话，当然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了。
13: 刘邦听了韩信的话，心里很生气，但仍然笑着问道：
15: 既然你觉得你带兵多多益善，为什么又听命于我呢？
13: 韩信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急忙说道：
16: 陛下虽然带兵不多，但是陛下有指挥和管理将领的能力，所以我听命于陛下呀。
13: 多多益善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0: 思就是说越多越好。刘邦看到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仍然这么狂妄，心中很不高兴。后来刘邦再次出征，刘邦的妻子吕氏设计杀害了韩信。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她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7: 我做不到。
8: 别担心，
6: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8: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6: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8: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6: 说完，黛西公主就牵起了莉莉公主的手。不久之后，莉莉公主就能和黛西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她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的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6: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5: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7: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5: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6: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他给活活摔死了。
5: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

0: 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叫做捡枫叶。秋天到了，小狐狸家附近的枫树林变成了一个红色的世界，于是小狐狸邀请小刺猬和小松鼠一起去枫树林里玩。小刺猬捡起地上的一片枫叶说，
4: 呀，真好看，像红色孔雀鱼的尾巴。
3: 小松鼠也拿着一片枫叶说，
5: 瞧，这片枫叶像一把小扇子。
3: 小狐狸摘下一片红枫叶说，
6: 这片枫叶真大呀，用它剪成星星一定很好看。
3: 于是三个小伙伴捧着许多枫叶来到小狐狸家准备剪枫叶。小刺猬放下树叶，拿起一把长长的长剪刀准备剪枫叶。小狐狸连忙拉住他说，
6: 这把剪刀是妈妈才能用的，容易伤到我们，很危险哦，我们还是用不伤手的安全小剪刀吧。
3: 说完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塑料小剪刀。小狐狸微笑着拿起没有尖尖的小剪刀，边剪边说起了顺口溜，
6: 小小剪刀手中拿，五个兄弟分两间，大拇指哥住单间，对准材料张开嘴，咔嚓咔嚓剪起来，小心的孩子他最爱。
3: 小松鼠也学着小狐狸的样子，拿着小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很快枫叶就被剪成了松果的形状，小松鼠兴奋地叫起来，
5: 哈哈，快看，我剪的松果是不是很漂亮？
3: 这时小刺猬突然叫了出来，
4: 哎呀，
3: 原来他不小心把小剪刀弄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小刺猬着急地对小松鼠说，
4: 可以把你的小剪刀借我用一下吗？
3: 小松鼠点了点头，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递了过去。小刺猬高兴地接过剪刀，很快剪出了一只可爱的蝴蝶。然后他学着小松鼠的样子，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还给了他。小刺猬感激地说，
4: 谢谢你。
3: 小松鼠笑着回答，
5: 嘿嘿，不用谢。
3: 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小朋友们要使用安全小剪刀哦，而且在把剪刀递给别人时，记得把剪刀手柄朝前，做一个有礼貌懂安全的好宝宝。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0: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0: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1: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2: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1: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3: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2: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3: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2: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3: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0: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2: 等等我。
0: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2: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0: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2: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3: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2: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0: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2: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0: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2: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4: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0: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2: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3: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0: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2: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3: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0: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2: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

0: 弟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1: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6: 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8: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9: 三伏天是什么呀？
8: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9: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8: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6: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9: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8: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9: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8: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6: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9: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6: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10: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6: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8: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6: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

0: 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
1: 夏日醉雨，寄出访时移，暮园红。才飞古咏船，无意夜王侯。小暑千教服，微凉麦正秋。远山依枕剑，暮雨闭门愁。更忆东林寺，诗家第一流。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3: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2: 狐狸说，
4: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指给你看。
2: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
4: 不是，他以前是。
2: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说，
4: 不是，他将来是。
2: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
4: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2: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5: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2: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4: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2: 狼回答说，
3: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儿砸。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2: 狐狸说，
4: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10: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9: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

0: 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1: 这只狗真能吃啊！”
0: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他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1: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2: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1: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2: 我叫欧宝。”“
1: 我叫格罗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2: 它是温迪克。”
0: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1: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0: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1: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0: 欧宝坐在格罗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罗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1: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2: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1: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他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2: 好极了。”
0: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他睡觉一样。“
2: 这是什么树？”“
1: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2: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2: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1: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0: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Now，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点金术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富有的国王，他非常喜欢金子，在他的城堡里有一个金库，堆满了亮闪闪的金币。他对黄金的喜爱甚至超过了他的女儿奥利公主。有一天，他在金库里数金币，一个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对国王说：
8: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拥有这么多金子，现在一定很满足吧？
7: 国王摇了摇头，对仙女说：
9: 我的金子还不够多，我还想要更多的金子，因为金子是世界上最好最棒的东西了，我甚至希望用手碰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金子。
8: 你确定吗？
9: 我非常确定。
8: 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只是你以后可不许后悔。
9: 怎么可能后悔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8: 那好，从明天早上开始，你用手碰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金子。
7: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国王刚刚睡醒，他用手掀开被子，被子突然变成了金子，然后他摸到的椅子和桌子都变成了金子。国王高兴极了，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把所有东西都变成了金子。不久之后，国王觉得饿了，就下楼吃早餐。他刚拿起杯子喝水，谁知杯子和水都变成了金子。他又拿起了面包来吃，可面包也变成了金子。他心想，
9: 这可怎么办呢？
7: 这时他朝窗外看去，正好看到女儿在花园里玩耍。于是他来到花园里，想让女儿拿一些食物给他。奥利公主看到了国王，就朝他跑了过去。国王看见可爱的公主，心里很高兴，轻轻地摸了摸公主的头，女儿立刻就变成了一座黄金雕像。国王大吃一惊，悲伤地哭喊起来：
9: 仙女，仙女，我后悔了，我再也不要金子了，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金子，拿走任何东西，求你把我的小女儿还给我。

0: 不一会儿，仙女出现了，她对国王说：
1: 现在你还认为金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吗？
2: 不，我痛恨金子，我再也不要金子了。
1: 非常好，现在你去那边的喷泉，把水桶装满水，然后把水倒在小公主身上，她就能恢复了。
0: 听了仙女的话，国王马上跑到喷泉边，打了水，又把水倒在了小公主的头上，小公主果然恢复了人形。不仅如此，之前被国王变成金子的东西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国王高兴地大笑起来，他抱着公主说：
2: 以前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要金子了。孩子，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更重要的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排在你后面。公共汽车站边，小兔子、小松鼠、小熊和灰灰猫、花花狗排着队，等候车子到来。嘟，公共汽车来了，咔，车门开了。小兔子等乘客下了车才开始上车。正在这时，一只大灰狼来了，它不排队就想插在小松鼠前面。小松鼠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排队？大灰狼粗声粗气地说：小心我把你的大尾巴扯下来。小熊拉住大灰狼说：
8: 到后面排队去，别不讲理。
7: 大灰狼举起拳头说：
8: 你想尝尝这个吗？
7: 正在这时，伸过来一条长鼻子，呼一下就把大灰狼卷到了半空，然后把大灰狼轻轻地放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来是一只赶来乘车的大象，看到大灰狼不讲理，就用长鼻子把它卷到了队伍后面。大象和气地说：大灰狼先生，你应该从这里排队上车，我到的比你迟一点儿，排在你的后面。大灰狼看着高高大大的长鼻子大象排在他的后面，他不好意思地说：
8: 嗯，谢谢你，大象先生，我这就排队。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翻车鱼》。在一个幽静的夜晚，一条翻车鱼侧卧在海面上，沐浴着月光。从远处看，它的模样滑稽极了，又扁又圆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斜立在海面上的大圆盘，一半浸泡在海水里，一半露出水面，随着海水摇摆晃动着。出门寻找妈妈的小海豹看到了翻车鱼，它惊讶地大喊：
11: 哎呀，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只会游泳的飞碟，它像月亮一样发出银色的光，向这边游过来了。哎呀，不好，我好害怕呀，我要妈妈。
10: 同时，一只在

0: 天空飞翔的海燕也看到了翻车鱼，它喊道：
1: 天哪，那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海怪，它的身体是那么大，那么圆，好像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一闪一闪的大月亮，这真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被它抓住，准会没命的。哎呀，我还是赶紧告诉海里的各位吧，一定要让大家小心防范。
0: 于是海燕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海豚，小海豚又告诉了海洋里的小动物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海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有的说海面上来了一个开着飞碟的外星人，有的说飘来了一只凶狠残暴的大海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法确定那团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时见多识广的海龟爷爷发话了：
2: 你们呐，别猜了，这哪是什么飞碟和大海怪，分明是翻车鱼嘛，它可是我们大海中出了名的好脾气。正因为这样，很多发光动物都喜欢附着在它身上，所以呢，到了晚上，翻车鱼身上的发光动物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再配合上它在水里游动，才会被大家误解了呀。
0: 听了海龟爷爷的话，大家才明白了，原来这是好脾气的翻车鱼呀。于是气氛紧张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欢乐，大家纷纷前去和翻车鱼打招呼，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翻车鱼的身上附着着很多发光动物，在夜晚翻车鱼在水里游动，附着在它身上的发光动物也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就像是一轮漂浮在大海上的月亮，美丽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五集，胆小的狮子。多罗西和同伴们一边交谈，一边穿越这片茂密的森林。这时，森林的深处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吼声，

0: 好几圈，倒在了路旁。随后啊，他又用锐利的爪子抓向了铁皮人。铁皮人被扑倒了，但身上却没有一丝抓痕，这让狮子感到十分的奇怪。而小狗托托在面对来犯之敌时，奋勇上前，朝着狮子大叫。狮子张开它那血盆大口，就要咬托托。多罗西怕小狗托托受伤，不顾危险地冲上前去，一边用拳头尽力捶打着狮子的鼻子，一边高声地喊道：
1: 你竟敢咬托托！你这么大的个子，却去咬一只可怜的小狗，真应该感到羞愧。
0: 这时，狮子说话了：
2: 我并没有咬到它呀。
0: 狮子还用爪子揉了揉鼻子，那里正是被多罗西击中的地方。多罗西反驳道：
1: 是没咬到，但你想咬它。你虽然身体庞大，但只是一个胆小鬼罢了。
2: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
0: 胆小的狮子承认了，羞愧地垂下了头。
2: 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怎样才能改正这个缺点呢？
1: 你竟然攻击一个稻草填充的人。
0: 胆小的狮子吃惊地问道：
2: 他是用稻草填充的吗？
1: 当然了。
0: 这时，多罗西走过去，将稻草人搀扶起来，在他身上拍打着，使他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2: 这另外一位也是稻草填充的吗？
0: 多罗西告诉胆小的狮子，他是用铁皮制成的。说完就走过去帮铁皮人站了起来。
2: 难怪他差点把我的爪子给弄钝了。
0: 胆小的狮子指着托托问多罗西：
2: 这是一只什么小怪物，值得你这么用心去照顾？
0: 多罗西说：
1: 是我的小狗，名叫托托。
2: 它是不是用铁皮做的，或者是用稻草填充的？
1: 才不是呢，它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狗。
2: 啊，它真是奇妙的动物，它看上去真是小的可怜。除了像我这样的胆小鬼，没有谁想去咬这样的一只小动物。
0: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1: 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一个胆小鬼的呢？
0: 胆小的狮子回答道：
2: 这可是一个难解的谜，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树林中的其他野兽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勇猛无比的，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狮子都被称为百兽之王。如果大象、老虎和狗熊来挑战我，我其实很想拔腿就逃，但奇怪的是，只要我吼上一声，他们自己就落荒而逃了。当然，我也不会去追赶他们的。
0: 这时，稻草人插嘴道：
3: 不过，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百兽之王不应当是一个胆小鬼。
0: 听到稻草人的话，胆小的狮子掉下了眼泪。
2: 我心里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悲哀。只要碰到危险，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
0: 铁皮人说：
4: 你恐怕有心脏病吧？
2: 可能有吧。
0: 铁皮人接着说：
4: 如果你有心脏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这证明你有一颗心，而我却连心都没有。
2: 这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没有心，就不会是一个胆小鬼了。
0: 稻草人在一旁问道：
3: 你有脑子吗？
2: 我想有吧，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0: 过。
1: 稻草人说道，
2: 我正要到伟大的奥芝那里去，请求他给我一些脑子。
1: 铁皮人接着说，
3: 我去请求他给我一颗心。
1: 多罗西附和道，
4: 我请求他将我和托托送回堪萨斯。
1: 胆小的狮子说，
5: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奥芝一定也能给我一些胆量，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1: 于是这个小团队又踏上了旅程。胆小的狮子威风八面地走在多罗西的身边，他们安静地赶着路，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情况。只有一次，铁皮人没留意，一脚踩死了一只正沿着道路爬行的甲虫。他悔恨交加地流下了眼泪，可是啊，这马上泪水就是连接下巴的关节锈死了。幸亏稻草人赶紧取出了油壶，在铁皮人的牙床上滴了些油。不一会儿，铁皮人又能像以前那样开口说话了。铁皮人感慨道，
3: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每迈一步都要分外小心。
1: 从那以后，铁皮人总是紧盯着路面，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心里暗自想着，
3: 等到奥芝给我一颗心，我就能随心所欲了。
1: 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在路上又遇到了胆小的狮子，狮子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出发要到翡翠城去。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热热热，好热啊！
1: 彤彤不停地拿手在两颊两边扇着风，小脸蛋被热得通红通红，汗水止不住地从他的额头上、鼻梁上淌下来。正是中午骄阳似火的时候，太阳在头顶猛烈地燃烧着，炙烤着大地。彤彤一边擦着汗，一边问躲在自己口袋里的古宝，
7: 古宝，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热死人了。
1: 古宝扭着自己雪白的小身板，慢悠悠地爬到彤彤肩膀上，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说道，
8: 今天你随手把吃不完的米饭倒进了垃圾桶，爷爷罚你站在墙角背20遍《悯农》这首诗。我觉得只让你背诗教训不够深刻，我带你来看看农民伯伯们到底是怎样辛苦劳作的。前面大约100米的地方有座官家台，你登上台去就能看到田地里农民伯伯们劳作的场景了。
1: 彤彤听了十分不情愿地往前走着，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嘀咕着，
7: 是倒掉了一碗米饭，又不是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误，怎么大家都要教训教训我呢？
1: 没走几步路，彤彤就看到了古堡所说的官架台。他三步两步地登到了最高处，朝下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从官架台上看下去，黄灿灿的水道一眼望不到头，在太阳的直射下，水稻的叶子无力地耷拉着，稻穗也都深深地低下了头。这些无精打采的水稻被整齐划一地排列着，一排排的水稻中

0: 间绵延着笔直的田垄，每隔几道田垄，就有一个人弯着腰，一边挥舞着镰刀，飞快地收割着稻穗，一边往前移动着。在他们的身后，收割留下的水稻茬正在一点一点地扩大着。头顶的阳光越来越炙热，土地似乎都在冒着热气。下面正在劳作的人们，没有一个人顾得上擦汗，只顾着将眼前的水稻收割下来，落成小小的一个谷堆。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汗水已经像下雨一样，从身体的每个毛孔淌出来，浸湿了头发，浸湿了衣衫，甚至他们脚下的土地也被打湿了一小块。
1: 看到了吗？这下面一排排的水稻，就是你中午倒掉的米饭最初的样子。单单是收割水稻这项工作，就需要这么多农民伯伯头顶烈日，手持镰刀，在田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才能变成你口中的那一碗简单的白米饭。
0: 彤彤把头深深地低下去，小声地说道：
2: 我错了，今后我再也不会浪费粮食了。
0: 正在这时，有两人背着包裹走上了官架台。只听其中一个人说道：
3: 冯吉兄，难得你来到我的故乡亳州，你我可要好好叙叙旧，畅聊一下了。
4: 那是当然，一见到你大诗人李真，我李逢吉当然要陪君畅饮三千杯不为过了。
3: 此地为曹操曾经观看播种监督农耕的官架台，我们就在百年前曹丞相指点江山的旧址随心畅聊，如何？
4: 再妙不过。
0: 说完，两人解下背上的包裹，拿出早已备好的酒小菜，席地而坐。
3: 冯吉兄，身处官架台，眼观台下辛苦劳作的农民，你心里作何感想呢？
4: 我愿像曹丞相一般，在官场上大有作为，试图一路平坦，早日高升。你呢，李深兄，你有什么想法呢？
3: 见到台下众多在烈日下忙碌的百姓，我李某心中实在不是滋味。我也希望能早日得到重用，为百姓解忧，为百姓出谋划策，让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安逸闲适的生活，不再为温饱而操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听到熟悉的诗句，彤彤飞快地跑到两人身边，大声地喊道：
2: 李深伯伯，我终于明白了您做这首诗的心情。
0: 突然蹦出来的彤彤把正在聊天的两人吓了一大跳。
2: 我叫彤彤，今天随手倒掉了一碗米饭，被爷爷狠狠地教育了一番，我的小伙伴古宝还拉着我来观看农民伯伯种田的辛苦。到了这里，我才明白了，我们平时吃的馒头、米饭，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啊。
0: 听到彤彤这番话，李深扶了扶自己的胡须，开口说道：
3: 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珍惜粮食，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你这孩子将来大有可为呢。
0: 听到诗人夸奖自己，彤彤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
2: 我这都是从您刚刚做的那首诗里学来的，您这么心疼百姓，体察民情，将来一定可以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
3: 哈哈哈哈，不敢当不敢当。
2: 李深伯伯，我太喜欢刚刚那首诗了，你可以把这首诗写下来送给我吗？
3: 那有什么问题？
0: 说完，李深就从包裹中拿出笔墨纸砚，稍微的

0: 思索了一会儿，就动起笔来写道：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清明节了。明明在这一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跟着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为祖先扫墓。清明时节的雨水可真多呀。明明坐在车里，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爷爷看着明明对他说：
5: 我的小明明啊，这路上的时间还长，爷爷给你讲一个有关清明节的故事，你说好不好呀？
4: 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爷爷握着明明的小手开始讲起了故事。
5: 在遥远的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了逃避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的途中，重耳饿晕在了路边。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里能找到吃的呢？这时一个名叫介子推的大臣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喂给重耳。重耳慢慢恢复精神，醒了过来。当他发现这食物是介子推的肉时，默默流下了眼泪。
4: 明明听着爷爷的故事，觉得介子推实在是太伟大了。于是他忙说：
6: 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啊？
4: 爷爷想了想，继续讲道：
5: 接下来呀，重耳成为了晋国国君。当他准备赏赐介子推的时候，却发现介子推悄悄地到绵山隐居了。重耳十分着急，派人前往绵山寻找介子推。可是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盛，在这山里找人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这时有人献计，要求放火烧山，这样就能把介子推从山里逼出来了。后来大火烧遍了绵山，却没见有人从山里出来。大火熄灭后，人们去山里搜查，介子推已经在一棵老柳树下烧死了。
4: 听到这里，明明开始为介子推打抱不平起来。他生气地说：
6: 那个说放火烧山的人真坏，害死了介子推。可是爷爷，后来呢？重耳知道介子推的事了吗？
4: 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安慰他说：
5: 后来重耳当然知道了，他哭了很久很久，并决定盛大地下葬介子推。可是在下葬时，有人在介子推家中发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介子推希望重耳可以成为一代清明廉洁的君王。于是为了纪念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介子推，重耳设立了清明节，规定在这一天全国所有人都要祭奠自己的祖先，并且不可以生火做饭。所以

0: 后人又把清明节称为寒食节。
1: 听完了爷爷的故事，明明恍然大悟地说，
2: 原来清明节是这样来的。可是爷爷，清明节不让生火做饭，那人们在这一天吃什么呢？
1: 爷爷笑了笑回答道，
0: 哈哈哈，当然是提前一天准备好吃的东西呀。不过清明节有一种十分有特色的食物，叫做青团，是一种用青艾草、糯米粉、糖蒸成的一种青色的团子。古人们认为青团不仅香甜可口，在清明节这天吃更是可以延年益寿，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呢。
1: 听到爷爷说青团香甜可口，爱吃甜食的明明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只见明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咽了咽口水，心想，
2: 等扫完墓，祭拜完祖先，我一定要让妈妈给我买青团吃。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

0: 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1: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0: 可是牧羊女说：
2: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0: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2: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0: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3: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0: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2: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0: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3: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0: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2: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0: 扫烟囱的人说：
3: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

0: 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1: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0: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2: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0: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2: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0: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2: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上了 bus。哦
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在村子里开了一家杂货店，他的店物品丰富，价格合理，再加上阿凡提的热情服务，每天都有许多顾客光临，生意非常好。这天，阿凡提照常早早就开门营业了。没一会儿，店里就来了不少客人。突然，一个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阿凡提是第一次见这个年轻人，就热情地走上去跟他打招呼，问他需要什么。可这位年轻人十分傲慢，不但不理睬阿凡提，还蛮横地推搡和冲撞其他的客人，一言不合甚至还破口大骂。他无理的行为

0: 引起了其他客人的不满，一会儿功夫，客人就都被气走了。傲慢无礼的年轻人左逛右逛，什么也没买。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阿凡提叫住了他：
1: 年轻人，你先不要走，你落了一样东西在我店里。
0: 年轻人听说落下一件东西，急忙停下脚步问道：
2: 我没带什么东西来啊，也没买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落在你这儿呢？
0: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说：
1: 先生，你落下的是你可爱的形象啊，你把自己的形象弄丢了，难道一点都没注意吗？
0: 听到这话，年轻人顿时哑口无言了。
1: 请你记住，到了别的地方可别再弄丢了。
0: 年轻人自觉理亏，无趣地离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铁拐李行医收徒》。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仙叫铁拐李，他经常到人间到处游历。有一天，铁拐李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个城市里做大夫。来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他总能药到病除。于是人们便纷纷传说，城里来了一位白发神医。被他治好病的人都想带着礼物感谢他，可是那时人们却找不到他的踪迹了。这件事被当地官员费长房知道了，费长房想尽办法，终于弄清了铁拐李的行踪。他发现，每当集市上的人们散去以后，铁拐李就纵身一跳，钻进屋檐下挂着的药葫芦里了。他知道铁拐李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带着礼物去拜见铁拐李。铁拐李看到费长房，很不客气地收下了礼物，然后带着费长房一起钻进了葫芦里。葫芦里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就像神仙住的地方。铁拐李用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和他喝酒聊天。到了晚上，铁拐李把费长房送回了家中，并对他说：
11: 你来这里见我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
10: 费长房马上点头答应。过了几天，铁拐李来到了费长房家中，对他说：
11: 其实我是神仙，在这里是为了行医救人，现在我该回去了，你愿意做我的徒弟，随我一起走吗？
10: 听了铁拐李的话，费长房又高兴又着急，他说：
12: 我愿意做您的徒弟，从此认真修道，行医救人，可是我怕亲人不舍得我离开。
10: 说完，铁拐李折下一根青竹竿，让费长房把青竹竿放在家里后院的地上。费长房照做之后，发现青竹竿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样子。这个青竹竿平放在地上，就好像是他自己躺在了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费长房的亲人看到摆在地上的青竹竿，以为费长房去世了，就为他料理了后事。随后，费长房安心地离开了家，跟随铁拐李走进深山密林之中，开始修道。 在学

0: 直到多年之后，费长房拥有了一身好医术，从这以后，他四处游历治病救人，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爱做好事的小麦》。小麦有着雪白的皮肤，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小外套，味道又香又甜，它在食物王国里可受欢迎了。一天，小麦在小狗家附近玩耍，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小狗家门前的大树要倒了。这时，小狗刚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小麦连忙大声喊：
5: 小狗，小狗小心！
4: 只听轰的一声，小狗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他仔细一看，大树倒在了自己旁边。小狗摸了摸脑袋上的东西，说：
6: 这是什么呀？软绵绵的。

0: 小麦从小狗的脑袋上跳了下来，说：
1: 我是小麦，刚才我变成软软的大面包跳到你脑袋上，把倒下的大树顶开了。
0: 小狗感激地说：
2: 谢谢你，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就要被大树砸到了。
0: 这时小麦变出一块面包，说：
1: 这是用小麦做的，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蛋白质，对身体很好，你赶紧吃了吧。
0: 说完小麦就走了。小麦刚走到一个山坡上，就听到有人喊：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0: 悬崖边传来一个声音，小麦听了赶紧跑过去，只见小猫紧紧地抓住悬崖边的一根小树枝，它的身体悬在半空中，真危险呐。小麦赶紧用白面粉揉成一根非常结实的粗面条，捆住小猫的身体，把小猫拉了上来。小猫激动地握住小麦的手，说：
3: 谢谢你，善良的小麦，多谢你救了我。
0: 小麦开心地说：
1: 不用谢，这根小麦面条就送给你吧，小麦的营养可是很丰富的哟。
0: 后来小麦在食物王国里又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它为爱做好事的小麦。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8: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7: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8: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7: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

0: 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1: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0: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拖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2: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1: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0: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2: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3: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2: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3: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2: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3: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0: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2: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3: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0: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3: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2: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0: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3: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

0: 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1: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2: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0: 谢谢你，罗森伯母，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

0: 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被赶回家，在加尼诺和同学们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加尼诺他们信心高涨，又想了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摆脱只吃大米粥的日子。这天晚上，其他同学已经睡着了，加尼诺刚刚洗漱完走到床边，突然他听到壁橱里传来说话的声音。于是加尼诺打开壁橱，发现壁橱里面靠着墙的木板上有一个小洞，他把耳朵贴在小洞上，听见了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好像是校长夫人的声音。
6: 这些学生吃得太好了，如果咱们每周都要为他们提供瘦肉汤，那伙食费也太高了，看来以后面包和牛奶也要少供应一些，再多买一些大米，尽量每顿饭都供应大米粥。
5: 听到这儿，加尼诺非常气愤，他心想，
7: 原来校长夫人希望我们每顿饭都吃大米粥，真是太过分了，看来我们要尽快实施计划才行。
5: 到了早上，加尼诺把校长夫人的话告诉了巴罗佐他们，大家都很气愤。巴罗佐说，
8: 贝奇，今天下午你去一趟储藏室，储藏室的房门后面有几个装满煤油的瓶子，还有厨房的钥匙，你把煤油瓶和钥匙拿到寝室里，藏到你的床底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5: 贝奇顺利地拿到了煤油瓶和钥匙。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加尼诺和室友们离开了寝室，轻轻地穿过漆黑的走廊来到厨房。贝奇用钥匙打开厨房的门，大家走进厨房，厨房里黑乎乎的，只有窗边透进微弱的光，借着这点微光，可以看到墙边有一堆装着东西的麻包。巴罗佐用手一摸，惊喜地说，
8: 麻包里就是大米，大家分散开，把煤油倒进所有的麻袋，动作轻一些，别弄出声响。
7: 好嘞。
5: 加尼诺和贝奇等人小心地把煤油倒进装满大米的麻袋里。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原路返回，回到了寝室。第二天，食堂终于不供应大米粥了，学生们喝上了美味的西红柿汤。加尼诺一边喝汤，一边想，
7: 昨天晚上的行动太成功了，学校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供应大米粥了，现在校长和厨师一定非常苦恼。
5: 在学生喝汤的时候，校长夫人来到食堂，她在餐桌周围转来转去，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朝学生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过了几天，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8: 这几天要小心，很多同学被叫去问话了，如果咱们也被叫去问话，一定得咬紧牙关，什么都别承认。
7: 放心吧，我是不会出卖大家的。
5: 正在这时，校长夫人走过来对加尼诺说，
6: 校长叫你。
5: 加尼诺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校长严厉地说，
9: 加尼诺，这个月的十三

0: 三号那天晚上，你和室友有一个小时不在寝室，你们去了哪儿？
1: 加尼诺抬头看着书架上的书，一声不吭。
0: 回答我，你们去了哪儿？
1: 加尼诺还是不说话。校长夫人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加尼诺跟前，凶巴巴地说：
2: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那天晚上你和巴罗佐他们去了厨房，大米里的煤油就是你们捣的鬼吧？我们真是受够了你这个令人讨厌的捣蛋鬼。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爸爸，让他尽快把你接走。好了，你可以回寝室了。
1: 加尼诺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回到寝室。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3: 刚才贝奇告诉我，咱们的秘密已经被校长知道了，是年龄小的几个学生告的密，他们应该是经不住审问的压力，怕被送回家去，才把事情都告诉了校长。哎，看来你和我都要被送回家去了。
1: 听到巴罗佐的话，加尼诺并没有特别难过，反而很开心，因为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两天之后，爸爸来到学校接加尼诺。爸爸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
4: 走。
1: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到了家门口，爸爸才说：
4: 到家了，你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有教养院才最适合你。
1: 爸爸的话让加尼诺害怕极了，不过害怕一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他一下车就看到了妈妈和阿达姐姐。他扑进妈妈的怀里，享受着妈妈的关怀。晚上，加尼诺把近期在寄读学校的经历写在了日记本里。加尼诺心想：
5: 我终于回到了家里，虽然爸爸对我冷冰冰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另外，今天妈妈告诉我，姐夫马拉利的叔叔威纳奇奥先生最近病得很严重。马拉利告诉妈妈，为了让他顺利地继承遗产，千万不要让我去他家。我知道马拉利很生我的气，所以我不怪他这么说我。哎，威纳奇奥先生是个好人，真希望他的病能尽快好起来。
1: 小朋友们，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拉利能顺利地继承遗产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让自己强大的故事。一位搏击高手参加锦标赛，自以为稳操胜券，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后的决赛中，他遇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竭尽全力出招攻击。当打到了中途，搏击高手意识到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招式中的破绽，而对方的攻击却往往能够突破自己防守中的漏洞。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搏击高手惨败在对方手下，也失去了冠军的奖杯。他愤愤不平地找到自己的师傅，一招一式地将对方和他搏击的过程再次演练给师傅看，并要求师傅帮他找出对方招式中的破绽。他决心根据这些破绽苦练出足以攻克对方的新招，决心在下次比赛时打倒对方，夺回冠军的奖杯。师傅

0: 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道线，问他能不能在不擦掉这条线的情况下让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百思不得其解，无可奈何地向师傅请教。只见师傅不紧不慢，在原先那道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两者相比较，原先的那道线看起来变短了许多。师傅开口说，
1: 夺得冠军的重点不再如何攻击对方的弱点，正如地上的长短线一样，只要你自己变得更长，对方就如原先的那道线一般，也就在相比较之下变得短了。如何使自己更强，才是你需要苦练的根本。
0: 的确，在夺取成功的道路上，有无数的坎坷和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去征服。人们通常走的有两条路，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攻击对手的薄弱环节，不少的人都喜欢直接找出最速成的方法，用最直接最锐利的技术或技巧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全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就像那位师傅所提供的方法，更注重在人格、知识、智慧和实力上使自己加倍的成长，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强大，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其实强与弱是一对反义词，也是相对的概念。想要使困难或者敌人变得弱小，足以战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让自己比对手强大，才能拥有获胜的机会。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耶，大树上有好多红苹果耶。嗨，树妈妈，我们能摘几个红苹果吗？
1: 当然可以，这些红苹果是专门为小宝宝们准备的，欢迎你来摘。
0: 太好了，谢谢树妈妈。
1: 小白兔真灵巧，红眼睛白皮袄，可惜长得不够高，想摘苹果够不着。
2: 够呀，够不着。
3: 长耳朵，你站到我身上摘苹果吧。
0: 真的可以吗？
3: 嗯，

0: 长耳朵，奇奇卡，你们站到我身上来摘苹果吧，好不好啊？来吧。
1: 谢谢大脚猫。
2: 嘿。

0: 啊，还差一点点。
1: 长耳朵、奇奇卡、大脚猫，你们站到我的背上去够苹果吧。
0: 嘿，这下被我踩到了吧。

0: 树上许多红苹果，一个一个摘下来。我们喜欢吃苹果，
1: 多吃苹果身体好。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香喷喷的味儿。小老鼠米拉正在家里画画，忽然闻到一股炸丸子的香味儿。米拉的口水顿时滴答滴答地流下来，他问道：
6: 谁在炸丸子？
5: 米拉走出家门，看看四周，发现不远处杨阿姨家的烟囱正在冒烟。米拉咽了咽口水，向杨阿姨家走去。走进杨阿姨家，米拉红着脸说：
6: 杨阿姨，我今天有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5: 杨阿姨装了一盘炸好的丸子，把米拉领到饭桌前说：
7: 哦，谢谢米拉，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来吃丸子，你帮我吃掉这盘丸子就行了。
5: 米拉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
6: 谢谢杨阿姨，这丸子真香啊。
5: 一盘丸子吃完了，米拉告别杨阿姨：
6: 谢谢杨阿姨，我回家了，再见。
5: 米拉回到家里继续画画，画完一幅画，又有一股炸花生米的香味飘了过来，米拉的口水又流了下来。他走出家门，四下一看，香味还是从杨阿姨家飘出来的。米拉又忍不住走进了杨阿姨家。
6: 杨阿姨，天气预报说今晚会刮大风，您要关好门和窗啊。
5: 杨阿姨端出一盘花生米，一边说：
7: 谢谢米拉，我也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今晚会刮大风。喏，快来，我炸了花生米。
5: 米拉飞快地吃了起来。
6: 哎呀，真香！杨阿姨，您的手艺真好。
5: 果然，半夜里呼呼呼地刮起了大风，四周的树木被吹得摇摇摆摆，树叶纷纷落了下来。第二天，杨阿姨起来后打开大门，哇，到处都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可是自家门口的大片地方却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片落叶。这是谁扫干净的呢？再往地上一看，只见地上有一串小老鼠的脚印。杨阿姨会心地笑了，知道这是小老鼠米拉的感谢之举呢。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再次见到小灯芯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带领着爸爸逃离了鲨鱼的肚子。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杰佩托都快站不住了。匹诺曹赶紧伸出手对他说：“
3: 亲爱的爸爸，咱们慢慢的，慢慢的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4: 咱们上哪儿去呢？”“
3: 咱们去找一间房子或者茅屋。”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好心人给咱们点面包吃，给咱们一些干草睡一觉。
2: 还没走多久，他们就看见两个样子很丑的人在路边乞讨，这正是那只狐狸和那只猫。不过样子很难认出来了，那只猫以前拼命地装瞎眼，这会儿真瞎了。狐狸的毛几乎脱个精光，连尾巴都没有了。狐狸拖着哭腔说着：“
5: 天哪，你是匹诺曹？做做好事，给我们两个可怜的人一点吃的吧。”
2: 狐狸说完，瞎了眼的猫也抽泣起来，不停地附和狐狸：“
6: 是啊是啊，我们快饿死了。”
2: 匹诺曹听着狐狸和猫的哭诉，坚定地对着他俩说：“
3: 再见，坏人！我以前上过当了，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5: 相信我们吧，匹诺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3: 活该！你们记住，抢来的钱财是不会致富的。再见了，你们这两个坏人。”
2: 匹诺曹说完，就扶着爸爸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几百步，看见田野当中小道的尽头有座漂亮的小屋，用干草搭的，还有瓦。匹诺曹说：“
3: 这小屋肯定有人，咱们去敲敲门。”
2: 里面的人说：“
7: 谁呀？”“
3: 是一个可怜的人和他的爸爸。”“
7: 进来吧。”
2: 匹诺曹转了转门把手，门开了。他们走进屋，却没发现一个人。匹诺曹问道：“
3: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7: 我在这儿呢。”
2: 爸爸和木偶同时抬头看天花板，发现那只会说话的蟋蟀在梁上。匹诺曹很有礼貌地跟他行礼：“
3: 哦，我亲爱的蟋蟀。”“
7: 我记得那时候你为了把我赶出你家，还拿东西扔我。现在居然还叫我亲爱的。”“
3: 是，你说的对，亲爱的蟋蟀，现在你也同样用木锤扔我吧。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爸爸。”“
7: 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当时的所作所为罢了。我只需要告诉你，在这个世上，只要你待人有礼貌，当你出现困难或者在必要的关头，别人同样也会回报我们的。”“
3: 亲爱的蟋蟀，我知道了，可是你怎么会有这座漂亮的小房子的？”“
7: 这座房子在昨天之前也不是我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山羊昨天送给我的。这只山羊长着一身漂亮极了的蓝色羊毛。”“
3: 那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7: 我也不知道呢。”“
3: 它还会回来吗？”“
7: 应该不会回来了，它昨天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离开的，一直咩咩咩地叫，好像一直在说：我可怜的匹诺曹，我再也看不到他了，那只大鲨鱼肯定把他吃掉了。”“
3: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是他，就是他，仙女妈妈，我亲爱的仙女妈妈。”

0: 匹诺曹嚎啕大哭，心里难过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哭完了，把眼泪擦干，用干草铺好床，让爸爸躺在上面，接着又问蟋蟀，
1: 去哪儿能弄到一杯牛奶呢？
2: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种菜的，他有好几头奶牛，你去那儿肯定能讨到你要的牛奶。
0: 匹诺曹马上跑去找种菜的，找到之后，匹诺曹很有礼貌地问，
1: 您好，请问您能给我一些牛奶吗？
3: 你要多少牛奶？
1: 我只要满满一杯。
3: 一杯牛奶一个金币，先给钱吧。
0: 匹诺曹难为情地说道，
1: 可是我一个也没有。
3: 那可不行，你要是一个金币都没有，我是不会给你的。
1: 这样啊，
0: 匹诺曹说着要走。
3: 等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1: 什么是露露？
3: 就是把水从井里提上来浇菜的装置。
1: 我愿意。
3: 好，如果你抽100桶，我就给你一杯牛奶。
1: 那好吧。
0: 匹诺曹马上动手，一桶，两桶，三桶，10桶水还没有提上来，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么重的活儿是他变回木偶后从来没有干过的。
1: 这种活儿是我以前做驴子的时候做的呢。
3: 是有个驴子每天帮我做。
1: 您带我去看看他行吗？
3: 好的。
0: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头驴子。他用驴子的话问他，
1: 你看起来好眼熟。
0: 驴子听到声音睁开眼，低声回答，
4: 匹诺曹，我是小当仙儿。
0: 然后就死了。匹诺曹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低声说着，
1: 可怜的小灯芯儿。
0: 然后他拿起一把干草，轻轻地把小灯芯儿盖上。种菜的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说道，
3: 这头驴子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1: 他是我的同学。
3: 怎么可能？驴子是你的同学？你的书读得有多好，我可是知道了。
0: 木偶很不好意思，他接过一杯还有点温热的牛奶，赶紧回小房子去了。小朋友，匹诺曹再次见到了可怜的小灯芯儿，他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爸爸换了一杯热牛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

0: 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0: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2: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0: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3: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0: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0: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2: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0: 小卡尔回答说，
3: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晚安的吻在路上。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正在熟睡，小狐悄悄爬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关节疼，妈妈去照顾她几天。小狐在话筒里轻声说，
7: 妈妈。
8: 小狐，我的宝贝，你怎么还没睡呀？
7: 窗外在刮风，呼呼的。
8: 我们住的山林啊，总是爱刮风的。
7: 外面有好厚的雪呢。
8: 野外都是白色的，白天你有没有出去在雪地里印上你的花脚印啊？
7: 印了，印了好多呢，妈妈。
8: 我在听呢。你要上床睡觉吗？
7: 我睡不着。
8: 为什么呢？
7: 因为妈妈没有给我晚安的吻呀，昨天晚上我都很晚才睡着。
8: 昨天晚上妈妈给你的晚安吻收到了吗？
7: 没有啊。
8: 不会吧，小狐宝贝，昨天晚上我站在窗口朝着咱们家的方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7: 妈妈，你等一下。
6: 小狐跑到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上，想找到那个吻。很快，小狐跑回电话跟前，对妈妈说，
7: 妈妈，我鼻子上有一个红红的包，是你的晚安吻吗？
8: 是啊，我就是要亲亲你的小鼻子呀。
7: 可是这个包是早晨才有的呢。
8: 哦，那是因为从姨妈家到咱们家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晚安吻早晨才到呢。
7: 那晚安吻在路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8: 晚安吻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他刚走到山林里，就碰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上不去了。他请求晚安吻亲他一下，于是晚安吻就的一下，小星星就有了力气，飞到了天空中。接着呢，晚安吻又遇到了小甲虫、迷路的小兔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鸟。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好多小动物呢。
6: 小狐一边听一边笑。突然，小狐打断了妈妈的话。
7: 晚安吻是一个吻，所以

0: 昨天晚上在山林里都是哇的声音吧？
1: 对极了，现在你要不要妈妈来个大大的晚安吻，然后到床上香香的睡觉呢？
0: 不了，妈妈，今天你也像昨天那样让晚安吻在路上走吧。
1: 好的，晚安宝贝。
2: 妈妈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朝着家的方向给小狐送了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0: 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故事叫做《小熊收集阳光》。夏天里，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大地被烧得滚烫滚烫的，小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只有小熊一个人不怕阳光。他从家里搬出了一个个小缸，把它们都打开盖子，在阳光下晾晒着，忙得满头大汗。小豚鼠看见了，好奇地问：
6: 小熊，你搬出这么多小缸干什么？
5: 小熊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
7: 装阳光呀，虽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炎热，但是也要为寒冷的冬天做打算。我准备用这些罐子储存一些阳光，然后把它们藏到地下，等到冬天下雪了，再挖出来让大家取暖。
5: 小豚鼠听了，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6: 小熊，你真是个傻瓜，阳光怎么可能被装起来呢？
5: 其他小动物也都说，夏天的阳光怎么可能流得到冬天？小熊却一点儿都不听劝，他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等阳光把所有的小缸都烤得滚烫滚烫的，才盖上盖子，找了个地方把装着阳光的小缸们都埋了起来。一晃，冬天就来了。小熊站在窗前，看到外面下着飘飘扬扬的大雪，所有的动物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就拿出铁锹，把夏天埋下的一罐罐阳光全部都挖了出来。小熊最先敲开小豚鼠家的门。
7: 小豚鼠，这个小缸送给你，它里面装着夏天的阳光，还热乎着呢，抱着就可以取暖。
5: 小豚鼠接过小缸，哎呀，小缸果然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就跟太阳一般温暖。接着，小熊把夏天埋起来的小缸一个个的都挖了出来，给每只小动物都送了一个用来取暖。小动物们既感激又疑惑，
6: 这些罐子已经埋在地下几个月了，怎么还能保持着当初热乎的温度呢？
5: 正当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熊爸爸拿起铁锹，在小熊挖过的地方继续往下挖。不久，一股滚烫的蒸汽冒了出来。小熊爸爸笑着说：
8: 哈哈，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这里藏着地热呀，是它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把小熊埋下的小缸都给烤热了，有了它，我们冬天就不会冷了。
5: 接着，小熊爸爸发动其他动物一起动手，用一条管道把蒸汽引了出来，引进每家每户，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了热乎乎的暖气，大家再也不用害怕这寒冷的冬天了。小豚鼠夸赞小熊，
6: 要不是你想到收藏阳光，也不会发现这处宝贵的地热，这下我们

0: 像是春天一样温暖了。
1: 所以虽说小熊在檐下储存阳光的行为有点傻，但他歪打正着发现的地热蒸汽的原因，正是他为所有小动物考虑的一片爱心。小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小熊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4: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6: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5: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7: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6: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您维持生活吗？
7: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5: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7: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5: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6: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儿，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海的话，我想您一定会捕到更多的鱼。
5: 渔夫点了点头问道，
7: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5: 游客接着说道，
6: 万一您不只是今天，而是在明天后天，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天，每天都出海捕鱼很多次，您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吗？
5: 渔夫摇了摇头。游客激动地说道，
6: 如果您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多只要一年，您就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再买一艘新船，两年之后，您就能再买一艘小型机动渔船，再过几年，您就可以用赚到的钱修建一座小冷藏库，或者是一座小熏鱼场。那个时候，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5: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7: 那然后呢？
5: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6: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5: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7: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5: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青蛙和蟾蜍。青蛙小姐和蟾蜍先生是邻居，他们都是捉虫高手。可是漂亮的青蛙小姐却瞧不起蟾蜍先生，因为青蛙小姐皮肤细滑，穿着绿油油的漂亮衣服，而蟾蜍先生却是满身的疙瘩，灰不溜丢的，很难看。青蛙小姐轻蔑地对蟾蜍先生说，
1: 你这个满身疙瘩的丑八怪，离我远一点。
0: 每到这时，蟾蜍先生就会不吭声，默默地到一边捉虫子去了。日子久了，青蛙小姐也提不起兴致嘲笑蟾蜍先生了。青蛙小姐经常骄傲地跳到旁边的小池塘去游泳，她一边游泳还不忘嘲笑蟾蜍先生，
1: 难看的蟾蜍先生，你也跳下来洗一洗，说不定能把你难看的疙瘩给洗掉呢。
0: 可是蟾蜍先生只会在浅水里蹦跳，他不能像青蛙小姐那样在深水里游泳。有一天，青蛙小姐照常到小池塘里洗澡，突然一条水蛇出现了。水蛇慢慢地靠近了青蛙小姐。就在这时，蟾蜍先生在岸上看到了这一幕，连忙高呼，
2: 青蛙小姐小心水蛇。
0: 青蛙小姐听到了蟾蜍先生的呼喊声，连忙跳上岸。水蛇没抓住青蛙小姐，只好游走了。青蛙小姐想到刚刚的险情，不禁后怕，多亏蟾蜍先生救了自己。她又想起自己以前对蟾蜍不友好的态度，感到非常惭愧。
1: 蟾蜍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以前对你非常不友好，是我错了，对不起。
2: 没关系，咱们是邻居，应该互相帮助呀。
0: 蟾蜍先生不计前嫌，原谅了青蛙小姐。蟾蜍先生因为长相丑陋而遭到青蛙小姐的嘲笑，但是他并没有怨恨青蛙小姐，而是在青蛙小姐有难时及时帮助了她。蟾蜍先生宽容待人、以德报怨的精神，值得每个小朋友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哟！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的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3: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 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4: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3: 那都是什么呀？
4: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3: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4: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6: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4: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7: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在一片美丽的豌豆田里，有一个豆荚，里面住着五粒绿色的豌豆，豆粒们在豆荚里做成一排晒太阳，觉得暖洋洋的。一粒豌豆说：
12: 我们这样晒着晒着，就会脱掉我们的绿衣服，换上黄衣服了。
11: 有一天，他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原来豆荚被摘下来了，他们和其他豆荚一起被放进一个袋子里。
13: 不久以后，我们就要被打开了。
11: 有一粒豌豆开始期待

0: 起来。
1: 你们说，我们五个中谁会走得最远呢？
0: 最小的内力豌豆说，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最大的内力豌豆不紧不慢地说，啪，豆荚终于裂开了，五粒豌豆滚到了一个小男孩手里。这个小男孩把它们握在手心里说，
3: 这五粒豌豆大小正好，可以当做我豆枪的子弹，先让我来试一试。
0: 小男孩把最小的那粒豌豆装进豆枪，把它射了出去。
1: 现在我要飞向广大的世界去喽！
0: 最小的豌豆高兴地说。第二粒说，
4: 我将直接飞进太阳里，这才像一粒豌豆呢。
0: 于是它也飞走了。另外两粒豌豆说，
5: 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
0: 接着他们也被射了出去。
2: 哪儿都一样，哪儿都好，
0: 最大的那粒豌豆说。然后他被射向天空，落在了顶楼窗子下面的一块旧板子上，正好钻进了一个长满青苔的裂缝里。在这个小小的楼顶，有一个生病的小姑娘，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春天来了，鸟儿欢快地唱着歌，温暖的阳光从顶楼的小窗子洒进了小姑娘的家里。
6: 妈妈，从窗户玻璃旁探出头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呀？
0: 小姑娘说。小姑娘的妈妈打开窗户看了看说，
7: 啊，这是一棵豌豆苗，你看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
0: 妈妈把小姑娘的床挪到靠近窗子的地方，好让姑娘能看着豌豆成长。晚上，小姑娘说，
6: 妈妈，我觉得好一些了，这棵豌豆苗长得好极了，我也会好起来的。
0: 妈妈听小姑娘说完，她开心极了。他仔细地找根小棍子，把这棵小小的豌豆苗支了起来。他还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子上，让豌豆苗可以盘绕着它向上生长。
7: 啊，豌豆苗要开花了！
0: 一天早晨，小姑娘的妈妈叫了起来，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女儿好起来呀！一个星期以后，豌豆苗真的开出了一朵粉红色的豌豆花。这天早上，小姑娘一睁开眼就看到了那朵豌豆花，她低下头，在豌豆苗柔嫩的叶子上轻轻吻了一下。小姑娘的妈妈看见小姑娘好起来了，她开心地说，
7: 这棵豌豆苗长得真好，它就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位天使。
0: 其他的几粒豌豆现在在哪儿呢？那一颗最小的想要飞到广大世界里的豌豆，落在了屋顶的水洼里，被一只鸽子吃到了肚子里。那两粒只想睡觉的豌豆没飞多远就被麻雀吃掉了。那粒想要飞进太阳里的豌豆最后落进了水沟里，在脏水中躺了几个星期，被泡得可怕极了。这时，楼顶窗子旁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正对着美丽的豌豆花微笑，她把她那双小手交叉着放在豌豆上，笑着说，
6: 多谢你豌豆花，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0: 这一刻，豌豆花觉得自己也越来越幸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12: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11: 哦，太好了。
12: 哦，小虎，
13: 小虎，等等。
12: 刚才真是危险啊。
11: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14: 我们是
15: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

0: 灯超人，
1: 哇，真威风！
2: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1: 哈哈，完全没注意。
3: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4: 原来是这样啊！
3: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1: 嗯，我来试试看。
3: 是红色，
5: 红灯 stop stop， 不能过马路，要手牵手。
3: 巧虎做的真好。
1: 嗯，我做到了。
5: 啊，变绿灯了！
2: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5: 嗯。
6: 红绿灯什么颜色？
2: 是绿色。

0: 学会看红绿灯了。
1: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2: 下次知道
3: 该怎么遵守
2: 交通规则了吧？
0: 我知道了。
3: 真棒！
2: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0: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4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7: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6: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8: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7: 嘘，你小声点，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8: 为什么呢？
7: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当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6: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9: 各就各位。
6: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

0: 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3: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4: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4: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3: 不，我才不愿意呢。
4: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4: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5: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4: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1: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

0: 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1: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它主人的意见吧。
2: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3年仍然掌握不了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3支箭，嗖的一下将3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3支箭向着空中的3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3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5: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4: 他当场就要拜。

0: 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1: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人们都叫它箭穿山呢。
0: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剑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想要做出一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不爱整洁的小叮当》。星期天，小白兔小美按照约定，来到小猫小叮当的家里一起玩。当他走进小叮当的房间的时候，被里面乱七八糟的场景惊呆了。到处都是果皮纸屑，衣服随便地被丢在地上，地上几乎没有了落脚的地方，就连床上也堆着成山的衣服和被子，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是一间卧室。小美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小叮当的身影，他着急地大喊：
6: 小叮当，你在哪儿呢？快出来，我是小美呀。
5: 这时候听见小叮当闷闷地回答：
7: 我在这儿呢。
5: 过了好大一会儿，小美才看见小叮当从地上的一团被子里爬了出来，一边打哈欠一边向小美打招呼：
7: 哦，小美，你来了。
5: 看着乱七八糟的屋子，小美对小叮当建议：
6: 我们来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吧，只要把地上的垃圾全部都扫走，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进衣柜里，床上再整理一下，以后就能住在干干净净的房间里了。
5: 小叮当摇了摇头说：
8: 不用那么麻烦，就算是收拾好了，很快也会乱的，多浪费时间呢。
5: 这时候，小美看见小叮当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只鞋子，鞋子里还长出了叶子。小美好奇地问：
6: 小叮当，这是什么呀？
5: 小叮当有些骄傲地回答：
8: 这是我种的花，因为没有找到花盆，于是就种在了鞋子里。你看，生长得多好啊。
5: 两个小伙伴在客厅里玩了一会儿，小美就要回家了。临走之前，她对小叮当说：
6: 今天下午还要参加森林合唱比赛呢，我们要统一穿上队服呢，你可不要忘记呀。
5: 小叮当满不在乎地回答：
8: 没问题，我保证准时到达比赛场地。
5: 可是到了下午，合唱比赛就要开始了，小叮当还在家里找他的合唱队队服呢。他翻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心里着急坏了。
8: 哎，奇怪，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明明就放在衣柜里的呀。
5: 终于，小叮当在衣柜最里面的角落里

0: 个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1: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2: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0: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它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1: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2: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1: 那你快点啊，爸爸。
14: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1: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应一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

0: 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哥伦布树鸡蛋》。哥伦布是著名的航海家，他开船沿着地球转了一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从海上回来之后，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国王和王后也对他大加赞赏。可是当时有些贵族很嫉妒他，总是嘲笑他，想让他难堪。有一次，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一个贵族对哥伦布说：
6: 哥伦布，你别太得意了，你不就是发现一块陆地吗？这有什么稀罕的？不管是谁坐船出海，都能找到那块陆地。
5: 另一个贵族紧接着说：
7: 哼，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早就创造那块陆地了，你只是找到了而已，这又算得了什么？
5: 说完，好多人哄笑了起来。哥伦布听了，问了一句：
8: 大家都认为找到新大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6: 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5: 听到这儿，哥伦布突然从盘子里拿出了一个鸡蛋，说：
8: 既然大家都觉得简单，那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吧。我这里有一个鸡蛋，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
5: 大家都感觉很奇怪，很多人过来试了试，可是他们刚把鸡蛋扶直了，一松手，鸡蛋立刻就倒了。最后，鸡蛋回到了哥伦布手上，人们都盯着哥伦布，想看看他怎么把鸡蛋竖起来。只见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地在桌上一敲，敲破了一点壳，然后鸡蛋就稳稳地立在了桌子上了。贵族们不服输，大声说：
7: 用你这种办法，谁都能把鸡蛋立在桌子上，有什么稀罕的？
8: 本来就没什么稀罕的，可是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5: 贵族们气得满脸通红，很不服气。哥伦布不慌不忙地说：
8: 我能想到，你们却想不到，这就是我胜过你们的地方，发现新大陆也是同样的道理。
5: 听到这里，贵族们彻底无话可说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爱在夏天睡觉的小肺鱼》。夏天的太阳总是特别毒辣，像一个滚烫的大火球挂在天上，烤得大地热腾腾的，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想办法避暑去了。躲在井里的小青蛙虽然逃过了太阳的高温，但是时间一长，他觉得很无聊，想要找小伙伴们玩游戏。他一蹦一跳地爬出井口，可是过去一起玩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躲在哪儿了，一个人也没有。忽然他看到身边的泥土好像鼓出来一点，小青蛙扒开泥土，啊，原来是一条正在睡觉的小肺鱼。
12: 喂，醒一醒，醒一醒啊。
11: 小青蛙使劲推着睡得香甜的小肺鱼，推了好几下，小肺鱼才伸了个大懒腰，睁开眼睛。他不耐烦地说：
13: 是谁把我吵醒了？我睡得正香呢。
12: 小懒虫，是我呀，太阳已经晒屁股了，你怎么还在睡懒觉啊？
13: 讨厌鬼，你不知道我们要夏眠吗？ 每年夏季小河干枯的

0: 时候，我们就会钻进泥土里，痛痛快快地睡三四个月，等到了雨季，才重新回到水里去生活。
1: 听了这话，小青蛙很惊讶。
2: 夏眠？我只知道有许多动物们要冬眠，还从来没听过夏眠呢。
0: 你呀，真是少见多怪。夏眠和冬眠一样，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帮我们度过缺水缺食的夏天难关呀。
1: 小青蛙又眨眨眼问道，
2: 那么除了你们小肺鱼以外，还有其他夏眠的动物吗？
0: 可不是嘛，比如生活在多瑙河的泥鳅，到了夏天就钻进泥浆里，不吃不喝，靠特殊的肠子呼吸空气。非洲沙漠里的蜗牛，在夏天时就缩进壳里，钻进沙砾中睡大觉。还有生活在海底的海参也要夏眠，因为夏天一到，海底的小生物去海面繁殖后代，海参就没有食物了，只好睡觉了。
1: 听完这些话，小青蛙终于明白了，他觉得又学到了许多知识。
3: 迈开你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

0: 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1: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2: 夏洛，
3: 什么事，威伯？
2: 我不想死。
3: 这是肯定的。
2: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3: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1: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2: 小洛，
3: 嗯，
2: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3: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2: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3: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2: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3: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2: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3: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2: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3: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2: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3: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2: 是的，我懂了。
3: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1: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2: 小洛，
3: 什么事？
2: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3: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1: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3: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1: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2: 夏洛，
3: 什么事？
2: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3: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1: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2: 晚安，夏洛。
3: 晚安，威伯。
1: 又静了一会儿。
2: 晚安了，夏洛。
3: 晚安了，威伯。
1: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勇敢的小刺猬》。在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有小猴、小白兔、小鹿、小松鼠等等，当然还有本故事的主人公小刺猬。不过小猴最瞧不起小刺猬了，他整天说，
2: 瞧他那丑样，满身扎着大针，又尖又小的脑袋还老是缩在肚子下面，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
1: 有一天，动物们吃完饭都在一起玩捉迷藏，小刺猬看到了，对小伙伴们说，
3: 我可以加入你们的游戏吗？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
1: 小猴一听就不高兴了，
2: 去去去，你凑什么热闹，万一谁踩着你还会受伤呢。
1: 小鹿和小松鼠都为小刺猬求情，
4: 小猴让小刺猬来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呀。
2: 哈，让他来他能干什么，笨头笨脑的。
1: 小猴小声地说，这话太不公平了。小兔子就跳出来说，
5: 小刺猬并不笨，他虽然长得不漂亮，但是他心地善良，而且呢乐于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可是小猴扬起他高傲的头说，
2: 哈，我才不要和那么丑的人做朋友呢。
1: 大伙儿不吭声了，小刺猬也挪动着自己圆乎乎的身子，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捉迷藏开始了，小兔子撒腿就跑进了草丛里，雪白的身子被长长的草遮住了。小松鼠也蹦蹦跳跳地爬到了树上，身子被树叶给遮住了。小猴则跑进了树洞里，把自己藏了起来。忽然小猴惊慌地叫起来，
2: 蛇，我这里有蛇。
1: 伙伴们一听连忙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只见小猴被一条大蛇追赶着从树洞里跑了出来。那条蛇又粗又长，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毒腥呢。毒蛇伸直了身子，眼看就要追上小猴了。这时小刺猬冲上去，一下子咬住了毒蛇的尾巴，然后把自己的身子缩成一团，竖起全身的刺朝毒蛇刺去。毒蛇的身上被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大伙儿们看见毒蛇死去了，高兴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夸小刺猬很勇敢。小猴也红着脸走到小刺猬的眼前说，
2: 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该说那些话伤害你的，原谅我吧。
1: 小刺猬说，
3: 没关系，我没生气，我们一起玩吧。
1: 小伙伴们又开开心心地玩起了捉迷藏。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反复推敲。贾岛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朋友，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到了朋友的家。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的小鸟。不巧朋友不在家，贾岛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然后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第二天，贾岛骑着毛驴返回长安，半路上他想起昨天晚上即兴写的那首小诗，心想，
18: 我怎么总觉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这句中的推字用得不太合适，或许改用敲字会不会更好些。
17: 贾岛骑着毛驴，一边翻来覆去吟诵这两句诗，一边用手做着推门和敲门的动作，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大街上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感到十分好笑。这时京城大官韩愈的仪仗队迎面而来，行人车辆都纷纷避让。贾岛骑在毛驴上，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诗，竟然闯进了仪仗队中。当差的人大声呵斥，